0: 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8:03，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我们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进展啊。小雷你好。
4: 董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注意路况啊，东一环西一环啊，目前的车流很饱满啊，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礼拜一早间高峰虽然赶上了六一啊，但是呢咱们上班的朋友啊，这个咱们的家长今天可能不仅上班啊不放假，而且呢可能这家里还得兼顾一下带娃的。当然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东一环啊红都高架的由南北去往李家庄的方向出行持续保持车多。西一环啊现在在长乐胡同黄家湖立交啊，那也有分别的这个车多卡壳，而且现在车流呢已经不太好挑战了，车流的这个规模已经相当的沉底细了。那么呢沿江快速路沿线由南向北啊，从朝阳观音桥一直跨过南山桥洞啊，这边去往到红谷隧道的方向，以及桃新大道快速路先去小兰香湖的方向，在桃花路立交还有包括沿江北大道靠近到喜凤路口这些点位啊，大家呢现在呢着重啊予以关心。那么另外呢也是在周一一般典型的啊，像一些医院周边啊，这个早间的上班就诊的出行高峰的车流呢也会相对集中。现在的在这个永安镇街南京西路这边沿线啊，还有早间的在靠近到咱们的这个八一大道这边，也是需要稍微的关心一下啊这个附近的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5: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和高速路况，了解一下目前在九江市的财富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37米，长虹大道西向东拥堵327米，财富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1米，赣州市的太康中大道东向西拥堵347米，长港大道东向西拥堵383米，邵阳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298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省内各条高速以多云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赣州市的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和抚州市乐安、广昌、宜黄、南丰、黎川、资溪及上市盐山、广丰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全省风向偏北，风力1到2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1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
5: 今天是小朋友们的节日，家长免不了会带孩子出去大吃一顿啊。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艳玲提醒，零食不能当饭吃，冷饮要适时适量，优先选择时令水果、原味坚果等正餐不易吃到的食物作为零食，避免高盐、高糖、高油及重口味的零食。
3: 来关注一条路况。平台人生说，在南昌丰升快速路北往南方向快到新建这边的出口，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提醒各位
6: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3: 好，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大家的健康护航。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季节啊，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期，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深有感触啊。
5: 对，气温回暖，然后空气当中花粉比较多，关键是我觉得在南方很重要的点是空气湿度变化很大。
3: 对，
5: 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空调也没有及时的去清洗哈，花粉呐、尘螨呐、霉菌，过敏原浓度是大幅升高，很多人就是流鼻涕啊、喷嚏啊、鼻痒、鼻塞。不仅影响工作生活，还可能诱发鼻窦炎、中耳炎，甚至哮喘，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
3: 对，过敏性鼻炎是鼻黏膜的慢性炎症，简单来说就是身体接触过敏源之后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导致的。那夏初呢，同样是花粉的一个播散期，禾本科植物以及部分树木的花粉仍然会是诱发症状。室内的尘螨啊、宠物的皮屑也会加重症状，它和感冒不一样啊，发作的时间和花粉是高度契合，花粉期过了，症状就会自行缓解，诊断呢要结合症状过敏源的检测，排除相似的疾病，千万别当成感冒乱治。
5: 治疗上呢要遵循防治结合个体化用药原则，主要分为对症用药和对因治疗。一线用药里呢，鼻用糖皮质激素是首选，抗炎效果好，中重度患者用着安全，要足疗程的来使用。第二代抗组胺的药物呢，嗜睡作用比较轻微，起效比较快，适合轻症。鼻用抗组胺药物呢，见效更快。白三烯受体抗急剂呢，是特别适合鼻塞比较重并且合并哮喘的朋友。
3: 而脱敏治疗是目前唯一可能会改变病程的方法，通过舌下含服或皮下注射，让身体慢慢的适应过敏源，长期缓解症状。不过周期长，一定要遵医嘱来坚持，用药也是有讲究的。儿童、孕妇、老人要先评估，别同时用多种抗过敏的药，出现不适时要及时的就医。
6: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7: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啊，1054帮忙热线这一时段还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服务。
5: 是1054帮忙热线呢，为大家来帮忙。大家如果在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3: 嗯，然后这个平淡人生他说，刚刚这个南昌新建排头往南昌大桥的方向。就是凤凰大道出口处，他说辅警不停的鸣笛让电动车下去，就看到两三辆电动车往左跑到最左的机动车道避开，我行我素，不予理会。
5: 对，有些车真的尤其是这种电动车，
3: 嗯，
5: 他听不懂任何的指令的，他也看不懂任何的那个车灯，
3: 是在高架上，他这个真的是拿自己的这个生命开玩笑。
5: 哎， 说到这个电动车啊什么的，我就想到了，就是我经常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我觉得家长啊，你们其实大家都有车，是怎么能做到心这么大的？我好几次碰到那种让孩子骑那种很高的山。

0: 山地车，
1: 嗯，
0: 不戴头盔的。我就是，而且他有的时候，因为像刚刚董涵说的，其实南昌有很多的路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没有进行物理隔离的。
1: 对。
0: 那这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车是贴得很近，有的时候孩子他可能骑车的时候注意力也不是特别的集中。
1: 嗯。
0: 我有时候就要看到好多那种骑的那种很高的那种山地车，然后晃晃悠悠在路上走，然后也不戴头盔。我想说，你家长，反正我自己作为家长，我看到
1: 就很揪心，
0: 不是自己孩子，我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好危险，我一定要让孩子骑车，可以骑车，你要戴好头盔。
1: 没错。
0: 然后我紧接着就看到了两个初中生，
1: 嗯，
0: 骑着电动车迎面朝着我逆行过来，
1: 哎，
0: 两个人也没有戴头盔。哎呀，就是只有你开车在路上，你才能意识到这些电动车包括自行车他们的这种行为有多危险。
1: 是，
0: 就是我觉得都是做家长的人，该买好头盔的得买，我觉得什么钱都可以省，而且很多家长都是自己头盔戴的好好的，就不给孩子戴，
1: 就不给孩子戴。哎，
0: 我真觉得六一儿童节，如果你还没有给孩子买头盔的话，你
1: 买个头盔，
0: 买个好点的。反正前段时间我们给孩子买了一个，不便宜。
1: 嗯，
0: 你买一个那种稍微好点的那种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头盔，要200-300块钱。
1: 哎，
0: 是他，但是你只有买那种，你才能起到防护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其实他那个用的场景很多，孩子去学轮滑，以后骑这个电动车，
1: 电动车都有用。
0: 我们家甚至严格到了那种。带孩子去要出门骑个电动车，坐共享电动车，我们都会给他戴上那个头盔。
1: 嗯，
0: 因为他小朋友其实大家都知道非常喜欢骑乘电动车，
1: 嗯，是
0: 他们觉得那个风驰电掣的感觉很爽。但是我们要求了，你只要出去骑车你一定要戴头盔，不然你就别去，你就自己走路。
1: 哎，
0: 我们开车都可以，但是你要骑电动车你必须戴头盔。
1: 嗯，
0: 就这个习惯一定是从小养成的。
1: 对，
0: 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那种小朋友戴个那个奥特曼的头盔什么的，我都会内心默默的给这个家长点个赞。
1: 嗯，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孩子的一些这个安全教育其实是离不开我们家长的启蒙的，
0: 包括说坐安全座椅那个事情。嗯，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坐，那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打得不够狠。
1: 对，
0: 就你小时候没有狠下这个心来，哎呀，他稍微哭了哭闹了，
1: 就是要必须要坐那个地方。
0: 我们家最狠的一次，从万象城哭到了湖滨，哭到了青山湖，就是这么，而且
1: 一路哭过来的。
0: 对，然后哭完那次以后，老老实实可爱坐安全座椅了。
1: 哎，
0: 就
1: 是
0: 你家长，你必须让他知道说什么是原则问题，你不能退让。
1: 对，没错。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哥跟我们说，在南昌的南京路和学院路交叉口这边发生了交通事故，他说已经给青山湖交警大队打电话了。
0: 哦，
1: 然后这个一中队就出了警啊。
0: 嗯嗯，好，谢谢你的这个热心，
1: 哥是非常热心的。
0: 对对，而且就是一下通行效率就很高了。然后幼儿园长说，反映这种情况，他说变道不打灯，打灯变三道，这种司机确实该罚。而现在随手拍呀，不能举报这个实线变道逆行丢垃圾了啊！这个我们找交警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
0: 说居然不能举报，因为之前都能够举报的这个实线，包括丢垃圾还有逆行。
1: 嗯
0: 嗯，因为之前很多听友也通过我们的
1: 随手拍是不是没有了？但是大家可以通过
0: 我
1: 们的这个，
0: 对，您可以
1: 通过我们
0: 交
1: 通广播的这个平台来进行举报。
0: 嗯，
1: 我们这边的这个交警都是会进行受理和处罚的。
0: 包括之前幼儿园园长发过来的那种这个行车记录仪的举报，我们也曾经跟交警反映过很多次了哈。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开车在路上碰到一些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很容易就会着急呀、上火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你夏天得备好了，什么呢？就可能是这个时候天气，你会发现浑身没劲儿，而且稍微出去活动一下。
1: 哎，
0: 我昨天就是陪小朋友参加了六一儿童节活动，我晚上到了8点钟，我就感觉我的那个腿啊，像灌了铅一样，
1: 嗯，
0: 动都动不了。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湿气太重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天太潮了，你湿气很重，一动你就会浑身乏力。
1: 我周末的时候专门去一趟上海去找朋友玩嘛，然后我朋友就极度的给我去安利那种祛湿的那个中药茶饮，然后我就买了几包带了回来。
0: 啊，对对对，真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啊。
1: 嗯，
0: 像广东人他们湿气很重，他们很爱吃什么的，五指毛桃。五指毛桃我曾经喝过那个五指毛桃煲汤，
1: 嗯，
0: 哎，非常的有效。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祛湿膏，专门解决像最近湿气很重，因为最近雨水太多
1: 了，
0: 而且今年一整个夏天告诉大家就是高温高湿，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是确定在今年夏天会光临了，那意味着今年夏天高温高湿会成为常态。那今天这款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祛湿膏是有19种的纯植物草本，比如说茯苓排水，然后还有桑葚、赤小豆，我大家也知道要吃赤小豆，不要吃红豆。
1: 没错，也是跟它跟红豆不一样的。
0: 对，五指毛桃山药，而又能帮助消化，又能帮人睡得香。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湿气很重的夏天好好的调理一下自己的话，这个非常的方便。它就是那种祛湿膏嘛，它是这个每天㧟2勺，温水冲着喝，在办公室就可以直接喝，非常的方便。
1: 对，
0: 139块钱可以带走3大瓶，非常的划算啊。每瓶是足足200克。 克用料很扎实，一瓶可以顶其他牌子的三瓶，算下来40多块钱，也就是喝一杯咖啡的价格，大杯咖啡的价格嘛。
1: 嗯、但是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健康，
0: 对、啊、
1: 也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体质、啊。
0: 对，可以是小一个月了，真的很划算啊！大家可以买回来试一下，因为每天花不了几个钱，可以把湿气赶走，把身体调养好，直接恢复秒杀。哇，这个真的是会买到我们南方人的心趴上。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很累的时候，我想好好放松一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喝点小酒、啊。
1: 小酒啊，
0: 对。然后像我们家，
1: 而且有一些酒喝对了还蛮养生的。
0: 对对，啤酒胀肚，红酒容易醉，白葡萄酒了解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私藏款白葡萄酒酒之王列顿庄园的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像我这种不懂酒的人，或者说不喝酒的人，我都知道莱斯林，
1: 我也知道。
0: 对，就他这款酒的话，口感是非常的好。它来自于这个德国超有名的摩泽尔核心酿造产区，然后是2023年程度爆表的这个雷司令白葡萄，也就是它原材料品质就很高，
1: 没错。
0: 而每瓶酒是浓缩了900克的葡萄浓缩精华。今天告诉大家这个价格非常的给力，因为马上将来可能端午假期，大家也是要走亲访友嘛。
1: 对。
0: 然后超值礼盒双支装，到手139块钱每瓶。750毫升，
1: 嗯，
0: 而且还送2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自己去买这种手工玻璃杯，都要100多块钱。
1: 对，没错，因为我自己买过，真的就是好的这种玻璃杯并不便宜的。
0: 对对，而且是这种手工吹制的，现在是139块钱到手一盒，每瓶是750毫升，然后买一箱的话299，带走6瓶。而这个白葡萄酒，我自己知道，你稍微冰一下，
1: 哇，
0: 那个口感真的不得了，
1: 非常绝色。
0: 对对，真的很划算，很划算啊！大家会喝这个白葡萄酒的小伙伴可以来下单一下，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另外还有个刚需，今天六一儿童节，如果还没有给孩子买礼物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是属于刚需了。什么呢、嗯、孩子夏天出门啊，最怕的就是晒伤，涂怕防晒霜呢又怕，
1: 而且小朋友的皮肤特别的娇嫩，你知道吗？
0: 对对，防晒霜其实根本涂不到，因为他一出汗防晒霜就没有了，
1: 就化掉了。
0: 对、
1: 嗯、
0: 今天为大家来这个专业的儿童防晒，蕉下的儿童防晒衣 UPF 100加，能够挡住 99% 的紫外线。很多家长说，哎，我担心穿这个太热了，我给你一个方法，就是你给孩子里面穿个背心儿，然后再穿这个防晒衣，它还是有这个大帽檐的，戴上拉链还可以当面罩，带孩子去海边啊、
1: 嗯、
0: 这个户外啊都不怕，而且它非常的薄软，折叠起来小小一个不占地儿啊。
1: 对，
0: 日常售价是199块钱，专柜是200多，那今天只要129块钱，一件专业又舒服的防晒衣，而且是你一个夏天只要买一件，它是那种你放到洗衣机里一洗、
1: 嗯、
0: 第二天马上就能直接穿的，
1: 就直接可以穿的啊，非常的方便，而且真的非常好用。蕉下大牌子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刚我们说的这三款好物都有链接，您可以点进去看
0: 一个夏天买这一款防晒霜也就这个防晒衣也就够了，直接回复秒杀，不管是这个祛湿膏还是白葡萄酒还有防晒衣都是非常划算的。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周一早间高峰到8:20纯取的车流出行，现在观察来看的话，环线一圈出行高价，东一环沿江快速路还有包括西一环黄家湖里这出行车多的点位还是板上钉钉，行车状态呢不容挑衅啊。当然在这会儿来说啊，作为周一的早晴高峰，其实今天的路况又算是相对克制的，可能因为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放假的原因啊，现在的其实上学的学校出行高峰今天的压力是相对较小的，目前各个片区这个主干道啊，老城区主干道啊，这个放眼望去啊，通行还是表现正常，其他的青山湖北京东路沿线啊，这个红谷滩啊一侧的关键的沿线啊，那目前的出行流量呢都在可控区间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从凤凰洲到这个咱们的红角洲啊这边的一路过啊，现在啊这个交通表现作为周一来说绝对还是可圈可点。当然呢，长距离通勤啊，这今天上班作为周一早晨高峰来说，环线一圈高架和沿江快速路南来南到这些路段大家上班也非常赶早啊，出行呢还是有一定车流，刚才也提到了关键的出行点位啊，今天基本上还是没法避免。而且呢，在二环线南昌大道啊这边，由东往西的出行方向，在真君路啊这边的立交桥啊，这个是有事故影响，也就是向湖啊这边湿地公园的路段啊，队尾呢已经排到需要路口。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在九江的前进东路东南向西北拥堵426米，抗洪大道由南向北拥堵320米，赣州市的新赣州大道西往东拥堵358米，张江路东往西拥堵434米，张江路的西往东方向拥堵302米，邵阳市的茶盛东路西往东拥堵305米，东往西拥堵303米，旭日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821米，滨江西路西往东拥堵425米。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花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4: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5: 好，这会儿再跟大家来滚动一下路况啊。那今天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确实还是比较复杂的，那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早间高峰的话，在洪都高架还有这个西环拐到东一环都是全线的车都拥堵，准确的说从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到整个的洪都高架九州高架沿线都是一个车多的情况。本以为今天可能，但刚才你说的也对啊，今天流量会比之前的周一早高峰少一些，因为少了一部分的幼儿园和小学生。
6: 对，然后这个 Happy 刚刚跟我们是说到，确实是在这个北一环这边西往东方向，也就是刚从这个西一环啊，这个从南往东右转的这个方向是比较排队的啊。
5: 对，然后另外也说到了现在的这个南昌大道的上空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昌大道的东往西的方向，在靠近金沙二路口的这个位置啊，就真菌路的这个位置，现在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队，估计是有事故发生，大家留意一下南昌大道现在在这个东往西的方向靠近真菌路的位置，尤其是现在金沙二路啊拐到南昌大道，现在也出现了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所以还是有不少路段流量很大，包括此刻的沿江快速路盛密大桥上盛密大桥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6: 哎，对，包括从这个盛密大桥这个下桥下到这个九龙大道这个位置也是有目前有一个缓行的一个通行啊，提醒各位。然后刚刚有朋友是说到平淡人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这个螺蛳粉啊，他艾特了你，艾特了林可
5: 啊，因为我们的消息一下子被我们另外一个同事给刷掉了，所以这个不就是这就是柳州啊。
6: 平淡人生应该没有去柳州吧？
5: 啊，但他这张照片是那个柳州的那个螺蛳粉小那个不叫螺蛳粉小镇，叫青云市集吧？我们一起做的。
6: 对，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螺蛳粉，
5: 对，
6: 就是而且我特别喜欢吃炒螺蛳粉，就是你去了，
5: 那你一定要去一趟柳州。
6: 柳州没有去，但是广西我去过，那个炒螺蛳粉真的是好爱。
5: 哎，就广西好吃的真的挺多，还有包括那个什么老友粉呐、什么生料啊什么的，其实也蛮有特色的。哎，怎么一说玩就特别的激动，能出去玩真的是一件特别。
6: 对啊，你出去玩，
5: 走
6: 一走，好吃好玩的，我觉得包括一些好的风景，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治愈啊。
5: 哎，就让我想到我那个时候去内蒙回来以后，就是对什么戒断反应很强。我在内蒙吃东北菜吃得很开心。
6: 哎，
5: 上次我们去的是呼伦贝尔嘛，然后它离这个东北很近，所以那些饺子呀，然后我妈甚至都想在呼伦贝尔买面粉回来，就觉得说北方卖的那个面粉，它的那个可能真的是它的那个小麦的那个叫精度吧。

0: 对，就是你在南方买的这种普通的这种小麦，包不出那种感觉来。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包括你在内蒙的牛羊肉，那个味道也和我们这边完全。你知道我到内蒙，我们落地第一件事情去吃了他那个羊肉烧麦，而那个羊肉烧麦，就是像我是一个不吃羊肉的人，我真的跟大家打包票，内蒙的羊肉没有腥膻味儿，一点儿没有。
0: 对，你说到这个羊
1: 肉，就是香味儿。
0: 这个羊肉烧麦真的就在北方是特别出名的，包括我们学校，因为我是在天读的书嘛，那边也很离内蒙比较近，有很多内蒙人在那边开那个卖内蒙烧麦，生意非常火。哎，我记得好像上周在节目当中我还说了，我们学校那边有一家卖那个内蒙的烧麦，
1: 可是我们现在吃不到。但大家如果说这次跟我们一起飞到内蒙的话，就可以吃到各种内蒙特色的这些牛羊肉啊，然后看到这个内蒙不光是现在草原草绿了，而且其实还有沙漠的风情啊。因为内蒙真的是，我觉得和去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你会看到有山，但内蒙的话是一望无际，没有烦恼。
0: 哎，对，没错啊，我们这次是内蒙纯玩双飞的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呢都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要3380元每人。核心的景点全部覆盖，像呼和浩特一定会去的，还有就是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恩，还有这个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那么特别赠送大家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还有草原的这个策马、蒙古专场专属的牧场、草原迎宾酒。那么像特色美食也是会吃到了手把肉啊、宫廷盛宴、战马宴呢，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风味。那住宿呢，有一晚是给大家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去了一定要住一下。
1: 对，
0: 还有就是三晚携程的三转酒店，现在价格真的非常的便宜，3380元每人。
1: 等到暑期就不是这个价格，直接可能就翻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出发了。
0: 而且我们现在有优惠，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啊，包括这个常规团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是可以选择的，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对，那如果说你想去西北大环线的话呢，可以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把压力都放空。这次我们去甘青大环线，为大家带来了这个丝路甘青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专属价是每人4780，两人同行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车子安排的是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一人一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的消费，让大家升级了4钻酒店，7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环境舒适，热水齐全，让长途休息你也能休息的这个非常的到位，长途旅行也不累，24小时免费接机，每人每天一瓶水，大家全程不用操心。关键是旅行的这个活动特别的有意思，无人机航拍加专业的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刷爆朋友圈，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可以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最火的景点一次全打卡，包括像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是一个不落，还有专属的这个旅途管家啊。想要去感受这个震撼的西北之旅，还有小团、私人定制团都能安排，可以找专属的旅游定制师猪猪来了解，1997959507521，1997959507521，或者回复西北就可以马上出发了。
0: 没错，那说到西北，新疆是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前两天我朋友刚那个，因为他就是在新疆，现在在援疆嘛，前一段时间他去了伊犁，哇，真的非常的漂亮，那个赛里木湖真的，您只有亲眼去看到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啊。我们这一次呢是去到的新疆的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可以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像那拉提空中草原呀、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那像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还有天山天池的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全程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让大家躺平式的旅游更加的舒服。那特色美食也是可以吃到的，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让大家吃到爽。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轻松又自在。我们6月11号、20号和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奔赴大美新疆，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了解详情。现在呢，这个航班的这个价格啊是6699。

0: 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啊，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九江的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47米；邵阳市的滨江西路西往东拥堵317米；茶盛东路西往东拥堵305米。目前赣州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是通行正常的。
7: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早高峰啊，还是有不少的路段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仍然比较复杂，比如刚刚说的南昌大道沿线，
6: 对，
7: 还有此刻的这个沿江快速路沿线都有些车都排队，
6: 包括西一环啊、沿江快速路啊，现在的南昌大道这边东往西方向目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7: 对，马上有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来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8: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观察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车流情况。现在啊，这个出行车多的路段还是存在的，大家呢啊，这个保持注意。所以说，对今天早间高峰啊，这个六月头一天啊，这个对于很多城区片区呢是打了个漂亮仗，早间高峰表现非常优秀，非常不错啊。儿童节这个不少的小朋友享受假期，没有送娃的这个忧愁啊，早间高峰啊暂时是可以喘口气啊。但是呢就现在来看的话，关键通勤快速路作为周一早间高峰来说，还是承担压力。沿江快速路的出行车多情况还是比较典型，有点像北宋整个朝阳、观音桥、南庄桥一直到红谷隧道这一路还是出行车多。而来到半点啊，现在赣江大道的江边，像这边的由南向北方向，翠园路、丽景路一直到秋水广场呢，也是这个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车多排队。南一环和西一环的话啊，现在由于这个前一个小时的表现相当不错啊，所以现在其实这个逗留的车流呢反而有松动啊，反而拥堵影响的在减轻。但是呢，在二环线南昌大道啊这边的真菌路互通，由于事故影响，东往西反而出现了长距离排队，刚才排到石药路口，这会已经排到迎宾大道互通了啊，所以对这段路啊，大家呢充分的重视一下。那其他的，因为今天学校周边不算特别拥堵啊，普通地面主干道啊，其实除了刚才讲的赣江大道啊，这个普通地面主干道其实没有太多承压啊，这个表现都还挺出色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

0: 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交通在线，和我们一路同行分享今天相对来说有清爽路段，但是也有事故路段的早高峰啊。
2: 对，今天其实早间的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说今天一早开始啊就有不断的接连事故发生。
1: 对，从洪都高架起了头，现在在南昌大道这边也有事故啊。
2: 嗯，包括你像在南昌大道的这个迎宾大道上空啊，已经是排的非常多了，而且现在已经是发紫发红的那种。
1: 是是是，大家千万留意一下，这起事故对于通行影响还真的是挺大的。
2: 对
1: 啊，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今天早间高峰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通行情况，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刚才还有这个听友这个九界啊反映的一个情况，在风和新城的小区周边有一辆车，它正好停在了小区的出入口，其实非常影响道路通行。其实很害怕那种本来它就有物理隔离，
2: 对，
1: 然后车只能通行一股车道，结果还有车要靠边停的那种，真的很吓人。
2: 没错，就是刚我们在这个上一个小时也是说到，有很多这个机动车它有时候会占非机动车道，就导致一些非机动车无道可走嘛。
1: 对。
2: 然后 Q 他说也是上海路非机动车呢都喜欢跟这个喜欢走机动车道，一言难尽，天天都是要走的路。因为上海路那边确实非机动车道也比较窄，
1: 对，
2: 有时候路边又有违停的情况，你就导致人家非机动车可能真的就无路可走。
1: 嗯。好，另外再看到一个路况啊，提醒大家，目前在沿江中大道北往南出城的方向，快上朝阳大桥的匝道口，有辆车抛锚了，停在最右侧车道，放置了警示牌，民警正在现场处置。这个车呢，估计是他抛锚要等拖车，所以暂时会占据最右侧车道一段时间。对，沿江中大道北往南上朝阳大桥的这个匝道口，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边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车多排队，因为有车辆故障的情况。在这儿，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关注一下这个路段的道路通行。
2: 嗯，没错。哎，这个刚刚点开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就发现有听友啊去这个新疆自驾了。
1: 哦，
2: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去这个自驾。如果说您觉得自驾比较辛苦的话，其实是可以跟着我们江西新闻广播一起来跟团一起出游的。
1: 嗯，
2: 那我们现在也有去到新疆的这个线路啊，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对对对，刚刚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想去新疆直接恢复新疆。那如果说想去内蒙的话呢，其实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向往一下草原还有沙漠，感受一下内蒙这种一望无际策马奔腾的这种，我觉得是辽阔感吧。
2: 哎，没错，这个内蒙其实是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去的，因为现在在那边内蒙是不冷不热，
1: 对，云淡风轻，
2: 而且这个草全部都绿了，花也开了，非常的漂亮啊。
1: 是
2: 我们这一次内蒙春晚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推一罚十，品质是有保障的，包含往返的机票啊，只需要每人3380元每人。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这个价格包机票吗？包的啊，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香。核心景点是全部覆盖了，像这个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是会去到的。包括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互动式的体验，来包括这种娱乐项目啊，赠送给大家，像这个蓝色鲤鱼哈达，还有这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的迎宾酒都是带给大家。像这个特色美食手把肉啦，包括这个炸马宴呢，都是让大家能够品尝一下草原独特的风味。当然其实内蒙的这个特色美食不只是这些，您都可以去尝一尝。
1: 嗯，
2: 那么住的也是特别好。
1: 是这次住的有蒙古包啊，
2: 对，
1: 草原必须要体验
2: 一下。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蒙古包会不会说这个体验不好，其实因为我们上次去住的那个蒙古包，它就跟标准的酒店是一样。

0: 一样的
1: 啊、那它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有虫子，我就跟大家说，因为草原上它确实
0: 会有蚊子，这避免不了的。
1: 不是蚊子，是虫子。我自己觉得就是草原上，
0: 啊、我们当时是蚊子。
1: 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些虫子，但是确实是一个独特的体验嘛，就坐在这个蒙古包里，而且我觉得特别的
0: 就是
1: 你早上从那个帐篷里啊钻出来。就是看到草原上的那个日出，
0: 对，
1: 非常的治愈。
0: 其实就跟你在户外露营一样，但是这个住宿条件就好太多了。
1: 其实你说帐篷就是游牧民族的这个露营装备，
0: 对对对，是。
1: 不过人家很大很宽敞很舒服了。
0: 没错，而且还有这个三晚的携程三顿的酒店，整体来说住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啊。现在价格太便宜了，3380元每人，而且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元。我们从现在到6月15号都是天天都有团啊。
1: 是。
0: 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1: 对，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个交通方面的提醒啊，也就是从这周一开始呢会有影响的一个路段，就是在红谷滩区的嘉岩路求实路到南昌大学嘉岩路校区门口会有一个栈道施工啊，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这个栈道施工是从5月31号，是从昨天开始的，到8月30号结束，范围呢是嘉岩路的求实路口到南昌大学的嘉岩路校门口段。管制措施是嘉岩路的求实路到南昌大学嘉岩路校门口路段是全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通行，所以不管你是非机动车还是这个机动车都需要进行绕行。比如说像这个非机动车行人可以走嘉岩路、求实路、学府大道通行，机动车呢可以经丰盛快速路、前湖大道、南昌大道西、丰河南大道这些路段来进行绕行。这是也给大家一个这个交通方面的提醒啊，嘉岩路这边有施工，要持续到暑期结束。
0: 哎，是的啊，这个如果最近有路过这边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
1: 对，好，接下来也有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来打探一下8:03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好，我们请导播小姐姐再帮我们来
0: 切一下小雷的这个信号啊。
1: 我们在这儿呢，来跟大家回复一个之前听友所反映的问题。
0: 对，这个有听友说他们在这个南昌县的汽车大道金茂城南里小区啊，金茂城南里小区，他说这个目前小区周边的交通状况是非常差的。那么西边的消防道路是破烂不堪，消防车呢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进入，和主干道汽车大道没有交汇口，业主呢就需要绕行2公里。到这个去外面掉头，然后多次呢这个跟当地反馈都没有什么效果，希望能够去帮忙解决这个情况啊。
1: 对，那么我们跟大家来这个说一下，交警呢也是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非常严密的周密的科学的调研。汽车大道呢是这个在南昌县的双向主干道，是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是每小时50公里，串联了莲塘城区和小蓝经开区。那这个金茂城南小区北门西侧5米开口呢，原规划是车辆的临时掉头通道，但是啊，2023年居民过街需求激增，所以南昌县大队呢就是在人行过街设置了斑马线，设置了求助隔离柱，封闭了这个掉头车道，也就是说只能够有人行过街的功能，
0: 对，
1: 保障行人的过街安全。所以这个掉头口当时在23年就已经封闭了。
0: 是，从现场的这个路网布局来看呢，这个开口东侧距离塔田东路的信号灯路口大约是500米，西侧距雄溪一路的信号灯路口大约是1000米，两处的路口处呢均设置了标准化的机动车掉头，还有以及这个行人过街的设施，配套设施其实是比较完善的，而且通行路径也比较顺畅。那目前呢，机动车是只需要短距离的去绕行就可以完成掉头，绕行的成本也比较低，其实对群众日常的出行是比较小的。
1: 对，那么现在的这个交通组织模式是可以满足周边居民一个常态化的出行的需求，不存在通行不便、交通受阻等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它大概就是距离2个信号筒，交警也是标记得很清楚了，500米和1公里。那么到底具不具备这个开口的可能呢？就是这个之前的掉头口能不能恢复呢？交警也进行了可行性的评估。
0: 对，就是这个点位是先天不足啊，不满足开这个掉头的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它没有这个通行的条件，不
0: 对，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第一个是视距条件不达标，这个开口属于这种道路弯道的路段，中央的绿化呀会遮挡行车的视线，那么有效停车视距不足，属于典型的危险通行路段。
1: 第二就是通行空间比较有限，开口只有5米宽，没有办法满足机动车最小转弯半径和侧向安全间距规范要求。这大家应该知道，就道路的施工 工它是有个规范的。
0: 对，
1: 如果是要同时满足行人过街和机动车掉头的双重需求，那么这个路口是不具备这个条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安全风险非常的突出，
0: 对，
1: 很容易引发人车的冲突、车辆刮擦等事故，存在长期系统性的安全隐患。
0: 嗯，那为了就是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啊，
1: 对，
0: 就是说为了兼顾交通安全的底线和大家的这个出行的诉求，那么他们是放弃现有的这个弯道开口的改造方案，在原开口西侧道路平直路段择优选取市区开阔无视线遮挡通行空间充足的点位，来科学优化中央的这个绿化带的布局、
1: 嗯、
0: 那合规来增设机动车的掉头开口。
1: 也就是说大家的诉求交警不光是采纳了，还联合了这个园林、城管、交管等各个单位呢，去进行统一的去规划，同步完善配套的交通标线，就是他会选择过一个这个掉头口完善这个交通标志，因为在具备掉头条件的路段再开一个掉头口来方便。
0: 对，没错，这样的话就是更合理也更安全。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跟大家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解释。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8:30的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那也是确实没想到啊，六月开头啊，这个先来惊喜，今天作为一个周一的早间高峰，路况呢却无比的清新和轻松啊。现在的过江枢纽，现在的环线高架，目前的新老城区的出行表现啊，都拿出了非常有诚意的行车状态。前一个小时啊，这个早间高峰的出行表现已经注定今天早高峰不会多为难大家，因为前一个小时的畅通表现，大多数车流呢已经提前提早完成任务啊。周一大家一般都是这个提早很多出门的啊，结果发现啊，这个路况难度这低于预期啊，皇家湖立交也没拥堵南一环呢也没这个车流过度啊，东一环的话啊，这个稍有缓行，全线都立马回归畅通。在这种状况下，一环线其实现在压力已经基本不大了啊。沿江快速路的出行拥堵的车流的队伍呢，也在快速的收缩，马上就要恢复畅通了。就是现在来看，包括南昌大道二环线的堵情现在也在解决，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城区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出行影响。早间高峰，周一早高峰提前恢复啊，这个出乎意料啊。目前来看的话，行车状态良好啊，可能今天六一儿童节啊，小朋友们有不少放假，今天可以在家睡个懒觉啊，所以现在对于送娃啊这一大重要任务，这今天的周一早高峰卸下了包袱。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4: No.
3: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并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服用。总之啊，褪黑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辅助改善一些情况的失眠，但并非治疗失眠的万能药，不当使用也存在一定风险。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董涵。
2: 大家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今天早间高峰的话，还是要继续留意一下此刻在刚才我们说到的沿江快速路沿线这个事故，现在在逐渐的缓解啊。刚才是有一个车辆故障的情况，影响到了沿江快速路这边的一个正常通行。现在的话就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逐渐的是在疏通当中了。今天早间高峰到了这个点位，其实还算是结束的相对比较早
1: 的一个早高峰啊，
2: 之前的周一相比，可见幼儿园和小学的家长们是在早高峰通勤路上送娃的一个主力。今天孩子们都放假了，
1: 对对对，今天还
2: 是可以休息一下，路面真的清爽不少
1: 啊，
2: 对对对，挺好的。那当然，像这样的这个天气啊，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说啊，天气挺热的，孩子老是吵着吃冰棒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如给孩子买一点这种比较健康的水果。虽然说水果它也有果糖，但是总比那种合成糖、人工糖对孩子来说健康太多了。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就是这个季节应季的一个水果，妃子笑的荔枝五斤装啊。虽然说这个荔枝吃多不能吃多，但是哎呀，在这个季节哪怕是
2: 吃
1: 上一
2: 吃点好的，
1: 对，吃上一口哇、哦、那真的是就非常有感，
2: 就跟杨贵妃一样、要吃就要吃品这个来自于原产地的妃子笑、
1: 没错，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五斤的这个妃子笑，净重4.5斤，单果是18克加，非常大，有两个规格，一个是普通箱装的是75块钱，彩箱装比较适合送礼的是85块钱。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荔枝就可以了。
2: 对，它是这种不打药的原产地高山地势的，为大家带来这种阳光充足的妃子笑，75块钱到时候5斤，其实关键是品质好，然后快递给您直接到家。
1: 没错，
2: 它是那种泡沫纸箱给你这个带到家的，尤其是冷藏，刚不说冷藏吃其实特别的好，
1: 顺丰冷链现摘现发，最快48小时就可以到家、
2: 是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一下这个荔枝，回复荔枝或者潮牌江西直接进入就可以了。那当然除了人吃点这个适合夏天清爽的，当然夏天这个空调啊重度使用，车里的空调重度使用，车辆就很容易出现油耗增高怠速抖动的情况，那这时候铁锤三效也得让你的车吃点好的。
1: 对，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的铁锤三效，可以对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积碳啊处到一个清洗的作用。您平时这个差不多5000公里来使用这个一套，就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起到一个日常的维护保养的效果啊。
2: 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保养，那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4套8瓶呢是有一个优惠的活动，比之前算下来是不到50块钱一瓶。
1: 对，因为我们之前最便宜的话都要60，合到差不多60多块钱一瓶了。
2: 对对
1: 对
2: 对，那现在大家就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我们现在价格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所以是不到50块钱一瓶，很划算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1: 我是董涵，
2: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1: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今天的道路出行啊，今天的路况呢是出乎意料的啊，这个清爽啊，这个周一的早间高峰啊，这个没想到呢路况如此的温柔啊，这可能也一方面六一儿童节啊，这啊咱们呢要保留早高峰的童真，另外一方面啊，这个马上也要中高考了，这个现在路况啊，这个咱们也不宜多为难啊。现在整个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其实交通呢基本上已经这个逐步恢复啊，这个车流呢其实今天感受环线高架的压力也不算太大，沿江通道的全线回归畅通，南昌大道二环线的出行车流呢也已全线恢复啊，包括在之前真菌路的事故解决完毕之后啊，现在呢也已经没有任何的威胁了。普通地面主干道的话，今天大家可能周一早间高峰早早出发，没想到路况呢这个行驶状态还没有太多为难，没什么障碍，大家可能都提早赶到单位了。通往州也好，包括现在的青山湖高新也好哈，这个去新建也好啊，各个片区的往返通行路段呢都是特别敞亮啊，路况行驶状态呢相当不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实时拥堵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抗洪大道由南往北拥堵是320米，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是有426米，而这个赣州上饶城区目前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是正常的。高速方面，G60沪昆高速的741公桩樟树段后田枢纽至丰城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这一路段是在单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井冈山、赣州市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寻乌和抚州市乐安、广昌、宜黄、南丰、黎川、资溪以及上饶市盐山、广丰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1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局地是有伴有强雷电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 六月份气温升高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季，高温会让血液变得粘稠，容易引发脑梗死。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别让身体脱水，保护好咱们的血管健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前夕，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给予亲切的勉励，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棒，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老龄化社会认知症的包容性社群、动力蓄电池缺陷检测与分析等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切实将食品安全责任嵌入平台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处流程、每一次决策。告诫外卖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的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的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也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江西主场活动在南昌举行，活动集中展示全省优质科技创新成果，宣传优秀科技人才，以榜样引领成果赋能，助力我省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0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啊，今天啊，在六一儿童节要为大家带来非常好吃的非子校的荔枝啊，是五斤装，净重4.5斤，单果18克的普通箱装呢，现在特价只要75块钱，然后五斤净重4.5斤，单果18克送的这个彩箱装，这个特别适合送人哈，然后。特价呢是85，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购。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荔枝，或者在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了。非子校呢就是荔枝中的早熟的品种，初夏率先登场啊。它的这个名字呢就是源自于这个名句哈，一骑红尘非子校，无人知是荔枝来啊。曾经也是这个杨贵妃的挚爱，如今呢不需要快马加鞭了，我们从果园枝头直抵舌尖，非常快的速度，头天摘啊，第二天就可能就到了你的这个嘴边了。而且我们这个选的这个非子校的果园呢，是坐落于高山地势，气候非常的温和，阳光也很充足，所以孕育出的非子校的颜色色泽很鲜艳，风味宜人啊。坚持的是不催熟不打药，所以它保留了这个荔枝本真的自然味，每一颗都是为大家精心挑选，个头很均匀，果心也非常的饱满。所以就是你买回去之后呢，可以这个冷藏之后再使用，因为那种冰甜感更加的沁人，也可以制作成这个荔枝气泡水啊、冰沙这样的一些夏日的饮品，暑气呢全消。荔枝的赏味期是非常短暂的，所以你收到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尝鲜啊。而我们这个运输呢采用的是这种防震纸箱和顺丰冷链，现摘现发，最快48小时就从枝头到舌尖了啊。但是就是提醒你收到之后，因为它的赏味期还是比较短暂的，就及时的去尝鲜吧。然后需要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荔枝下单。五斤重普通装箱的现在特价只要75块钱，五斤重的这个彩箱装的特价是85元，也可以微信去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下单。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南昌市的八一大道福州路口目前由北往南以及中山路口由南往北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高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来到9:37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提醒大家，纵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招募还在进行中啊，超火出圈的这个八日游一站是带您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啊，要带您去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啊，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随手一拍就能出壁纸大片的，去到这个赛里木湖，我们还要特意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既要玩得开心，也要在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的地方呢留下您的倩影啊！还要去到百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以及野马生态园去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可以说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了。跟咱们出游一次的话，基本上就不用留遗憾，都给您一一的安排上啊，包括美食大盘鸡啊，烤羊肉串啊，烤包子啊，羊拐抓饭啊，这个呢都是让您一次就吃到爽的。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的一个住宿，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啊，从出行到这个休息

然后到这个吃喝各个方面都是安排的非常的妥帖周到，而且就让您可以这个玩的轻松又自在啊。而且我们是6月11号、6月20号两个团期，您可以任选，每人6699元起。这个费用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还有保险，一价全含。千万不要犹豫啊，纵观天山寻梦伊犁，6月11、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拨打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或者也可以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呢，去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了。那除了新疆呢，云南之旅也不要错过啊。其实真的人生最好的旅行呢，就是到陌生之地去重拾久违感，放下疲惫，奔赴有风有景的远方。接下来呢还有云南这一站，这是属于为我们的听友专属推出的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轻奢纯玩之旅啊。这纯玩之旅的话呢，就是您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也可以自己呢去这个规划团的这个人数。但我们的这个团呢是20人的精致小团，那如果你想自己的情侣啊、家庭啊、朋友啊，想去组这个常规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甚至都可以，因为他团是天天发团的，你只要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啊圆圆，就可以呢去跟他沟通交流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行程，可以为您度身定制。15070824928啊，15070824928，这是这个旅游定制师圆圆。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精品的小团，就是20人的精致云南之旅小团呢，听友的专属价给您争取到的是每人只要3580，而且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了。住的也都是全程4钻高端的酒店，在大理还特意为您升级了一晚海景的这个酒店海景房，就你推窗就可以直面洱海，感受那一份浪漫啊。包括呢旅游的福利也真的是非常的多，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雪山三宝是全部赠送的，到石林蓝月谷的这个电瓶车啊，也是给您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的，不用再另外付钱了。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都全包，而且网红景点是一次性打卡全覆盖，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这个旅拍免费送给大家。吃喝玩乐，还有包括你的这个想要秀朋友圈、铺大片的这个心愿哈，都基本上涵盖在这个所有的费用里了。所以想要去的朋友，想要用这个治愈云南之旅，来这个放下疲惫的朋友啊，赶紧去找到这个旅游的定制师圆圆，他是属于私人定制都可以啊，不管您是精品小团、常规团，他是天天发团的，而且进到群里面还有红包，每一周都有红包抽奖，精美好礼可送啊！赶紧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进群就锁定优惠，然后也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小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胶西粉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喝过茶，未必知道山茶油。江西是全国油茶种植大省，被称为中国油茶之乡。江西的山野间种满了油茶树，四季常青，生机勃勃。每年秋冬，油茶树结出圆圆的茶果，经过加工能榨出珍贵的山茶油。山茶油营养丰富，清淡健康，是非常珍贵的天然食用油，被称为东方橄榄油。江西多山地，气候湿润，非常适合油茶树生长。千百年来，江西人坚持种植油茶，榨取茶油。油茶产业不仅美化山野，还带动乡村发展。不起眼的山间茶树是江西绿色宝藏，默默造福一方百姓。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6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9.6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2%，空气质量指数96，良，紫外线指数很强啊！出门建议您涂擦 SPF20 以上 ，PA 加加护肤品比强光。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山西长治留神峪煤业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发布公告，于5月31号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邮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的邮政信箱，收件人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昨天呢是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4月1号起全面执行。从今天起呢，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证规则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经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并将延长上映至今年的6月30号。近日呢，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江西省省长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他强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和谐稳定就是为人民造福，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就是政绩。当前正值汛期，随着中高考端午节和暑期临近，山洪地质灾害、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溺水等各类的风险防范压力增大，特别呢是各地都在拼经济、拼发展，要保持清醒、保持定力，把困难估计充分，把措施考虑周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

0: 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来到10:19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妃子笑荔枝五金装。应该说妃子笑呢，就是荔枝当中的属于早熟的品种啊，所以它才会在初夏率先登场。而且这个名字呢，也是源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这句名诗啊。它曾经是杨贵妃的挚爱，如今呢，不需要快马加鞭了，从果园枝头直抵舌尖。间千年风雅，一口尝鲜啊！那我们为您选的这个妃子笑的果园的产地呢，是坐落于高山地势，气候非常的温和，阳光充足，所以孕育出的这个荔枝呢，也是色泽鲜艳，风味宜人，而且坚持的是不催熟、不打药，所以保留了这个荔枝非常本真的自然味。每一颗啊，都经过了我们的精心挑选，所以拿到手的时候发现个头非常均匀啊，果形也是非常饱满的，果皮呢呈那种红绿相间的，和普通的荔枝不同呢，是青绿或者红绿相间的时候，它就已经是香甜可口了。如果是你拿到手的时候就已经全红，反而就很容易过熟哈。而且皮薄如纸，轻轻的一包就开了，果肉呢就像这个白玉凝脂一样，而且厚实 Q 弹，入口爆甜多汁，清甜四溢啊，是带来那种恰到好处的那种微酸，所以不腻口。而且呢，果肉是那种鲜嫩细滑，没有涩味，果核很小，果肉非常厚实的，应该是属于这个荔枝当中的极品了。想要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来下单哈。我们是属于在这种防震纸箱加顺丰冷链发送的，而且是现摘现发，基本上48小时就可以从枝头到舌尖，您现在下单过两天就到手了。而且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尽快的食用，因为它是这个荔枝的赏味期是非常短暂的，所以呢要及时尝鲜啊。而且呢是冷藏之后去食用呢，口感会更好，甚至可以去制作荔枝气泡水啊，或者冰沙呀这样的夏日饮品啊。我们可以赶紧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字荔枝。今天五斤装净重这个4.5斤的单果，18克多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箱子装的，大概就是特价到手就是75块钱。如果是五斤装重的这个彩箱装的，就是你想要送给亲朋好友，选这个彩箱装的特价是85元。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这个荔枝就可以呢下单去购买，或者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驾驶员车胎坏了，去 4S 店换所谓的原厂胎，一条胎报价甚至是两三千，这真的有必要吗？首先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啊， 4S 店所谓的原厂轮胎也不是品牌主机厂自己生产的，都是由配套的轮胎厂家去生产的。我们换轮胎也不一定非要换原厂轮胎，要是我们自己选的轮胎更好，甚至它可能会让车子的性能也变得更好。选轮胎首先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追求静音的就可以选专门的静音胎，追求运动操控的就可以选择运动性更好的轮胎。而且换轮胎啊，也不一定非要去 4S 店换，各个品牌轮胎的线下门店网上呢也都能够看得到，一般也要比在 4S 店更换便宜不少。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逸夫园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多，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了10:42，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一站式打卡新疆这个之旅呢，正在进行报名。6月11号、20号两个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啊。这个应该是属于往返机票、门票、导游还有保险一价全含的。那我们将会带您全程都是入住携程四钻的酒店，安排的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就躺平式的旅行超级的舒服啊，而且呢应该是属于所有这个南疆的这个北疆的精华景点一次性全部拿下。要去到什么呢？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啊，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还要去到赛里木湖。在赛里木湖呢将会送您帆船和环湖旅拍，还要去到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带您去感受，穿越这个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以及野马生态园去看汉雀宝马哈。那当然了，超火的这个出圈的包括这个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北段，我们要带您走一走，让您感受什么叫一天四季啊，都是美的，这个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还有很多的旅拍送给您啊，到时候真的是可以刷爆您的朋友圈，别犹豫了，6月11号、6月20号赶紧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可以立刻的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啊您去回复这个新疆啊，就可以获取到详程的信息了。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西北之旅，您也不要错过了。想去走一走这个青甘大环线的朋友啊，现在有一个丝路甘青的全景八日思想小团啊，您可以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每人只要4780，两人同行还能够每人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啊。这种思想小团呢，就是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都超级舒服的啊，还可以给你私人去这个定制，比如说我就想2到3个人一起出游，可以坐5座车，4人以上啊，家庭出游。

可以直接升级到九座的商务车，一人一个正座哈，而且是全程真正的零购物的啊。您可以直接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朱朱，19979950752，19979950752，告诉他你的需求，情侣、家庭、朋友出行都合适，小团、私人定制都能安排，是天天发团的。当然是跟咱们江阴的广播一起出行的话呢，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八日思想小团每人只要4780，全程呢也都是四转的酒店啊，七晚都住得非常的舒适，而且呢旅游活动也特别的有意思哈、啊，有无人机的航拍、专业的旅拍啊，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都能刷爆朋友圈的。要知道这个青甘大环线呢，就是每天的景都是不重的哈、啊，有这个沙漠呀、草原呐、啊，还有包括呢我们讲的要去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和祁连草原，真的就是不用做攻略，跟着我们去玩就可以轻松的圆梦大西北了。可以去拨打这个旅游定制师朱朱的电话报名，19979950792，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西北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即可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4: No。
3: 请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浮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的由东往西方向，九州高架的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会偏大一些，城区的其他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6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0.4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76，凉。白天高温闷热，紫外线也挺强的，外出的话需要做好防晒的工作，记得穿轻薄透气的夏装，然后记得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民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体制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就未保机构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有关数据收录更新、创新开展特色服务、安全管理、风险排查整治等作出部署。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是50.1%和50.5%，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近日，江西省教育厅、教育国际合作与教师发展中心举办无障碍电影进校园志愿服务活动，选派国家级、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来到南昌市特殊教育学校，现场解说暖心励志儿童影片《金灿灿的夏天》，为全体同学献上一场浸润心灵、陪伴成长的光影盛宴，一份特殊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礼物。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6: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8: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9: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0: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1: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4: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信息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1号啊，儿童节，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那么在今天的缤纷车世界节目当中，为您带来了哪一些主要内容，也和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首先第一趴是我们的车市新闻，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车。我们今天会说到的是奥迪的 E7X 啊，还有这个沃尔沃的 EX90 和 ES90 这两款车型。因为最近粤港澳大湾区车展正在进行哈，所以在这个车展当中上市啊更新的车辆其实不少，我们也会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关注一下最近发布上市的一些新车。然后在11:01到11:30之间呢，今天依旧是咱们的修车热线环节会在这一刻中为您开通。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大家到时候随时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当然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你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是我碰到任何的修车问题啊，一直没有修好什么故障啊之类的哈，你直接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还会进入到车友话说以及缤纷换车帮的环节。车友话说，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聊聊之前我们没有说完这个话题，就说到省油嘛。我们之前说了，就是省油的一个核心逻辑，并不是说咱们车速越高就会越费油，它主要其实看什么呢？是看我们这个转速，包括你的一个是不是在用车把它的这个油耗控制在一个经济的范围之内啊。那怎么样做才能够尽量让我们这个车子更加省油呢？啊，我们今天也会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养成一些好的习惯，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开出比别人稍微低一点的油耗。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缤纷换车帮11:45到12点之间为您开通电话。如果到时候大家有旧车子想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

0: 想要求购二手车，或者是想要把家里的旧车子卖出去的，可以在11:45到12:00之间，缤纷换车帮的环节来随时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任何的用车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奥迪的新能源车。奥迪的 E7X 在最近的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它这次一共推了五款车型，售价区间是从26.98万到35.98万。新车定位是中大型的纯电 SUV， 然后配备了9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了单双电机不同的动力版本，最高 CLTC 的续航里程是751公里。而同时啊，新车还有配备到 VGR 渐进式的转向、后轮转向和 CDC 的连续可变阻尼减震系统。外观方面呢，奥迪的 E7X 延续了原来 E5 Sportback 车型的外观，标志性的环形的灯面的设计，把它的那个灯环的尺寸进一步放大了，然后配合上它车身宽大的一个前脸的比例，会有更强的这种压迫感，很有气场。包括车辆的星钻光幕啊，它是支持8种迎宾加欢送灯语的，前后位置灯总计是有1446颗的 LED 的灯源啊，来参与它整个的一个动态效果。而同时，这款车还会搭载百万级像素的 DLP 高清数字投影大灯，支持光毯照明、跟车距离提示、自动泊车提示等等。而同时啊，新车的颜色的话呢，有月耀黑、流光银、烟波蓝、太空灰，还有悬岩米和星云紫，一共有6个车身颜色可以选哈。侧面，新车的整个比例看上去呢，是采用到了短前后悬和无框车门的这样一套设计，哦，进一步强化这款车型它的一个运动姿态。而且新车还有配备到 Brembo 的高性能运动卡钳和 OneBox 的以及城市制动系统，能够提供更加稳定和线性的制动的脚感，有效的抑制刹车的点头啊，跟这个车身的摆侧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至于这款 E7X 它的车身尺寸啊，这车也不小了，5.04米的车长，1.99米的车宽，车高也有1.71米，轴距是3.06米。然后在内饰的这块啊，颜色首先它跟外观其实有点互相呼应了，它有提供到幻影灰、亮紫银和鎏金棕以及墨韵紫4种配色方案，你可以灵活的去根据你的外观颜色进行一个匹配啊。然后新车还有配备到27英寸的贯穿式广域的中控屏，加上12.3英寸的仪表。同时呢，这款车辆还有搭载到豆包 LLM 的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 2.0， 主驾座椅标配了12项的电动调节，支持通风加热跟按摩。女王副驾呢，则是可以实现零重力的一个躺姿，更是配备了 Bose Performance 的一个头枕音响，更有这个，比如说你要通话那种私密性。在辅助驾驶这块，奥迪的 E7X 全系一共是搭载了有28个感知硬件，包括11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还有1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还有1个高精度定位单元，采用到的是 OrionX 的一个芯片，算力254 TOPS。然后新车还有 Momenta 的强化学习大模型，那么这款车型的未来也将会成为 Momenta L3 级自动驾驶的首发车。E7X 的辅助驾驶的系统呢，它预计是能够支持全场景自定义泊车的。最后来看一下动力，奥迪的 E7X 作为奥迪旗下的一台电动的新能源车，它全系都标配了900伏的高压平台，让它充电速度更快，然后提供了单电机跟双电机不同的版本。单电机后驱车型的话，最大功率是300千瓦；双电机四驱车型最大功率是500千瓦，峰值扭矩800牛米，零百加速3.9秒。然后在电池方面呢，新车是会配备到100度和109.3度2款三元锂电池，然后根据车型的不同，它会有751公里、705公里、691公里、660公里和635公里，有多种 CLTC 纯电续航的里程可以选。而奥迪的 E7X 的峰值充电功率是达到了456千瓦，需要充电10分钟啊，就可以补能大概到57%的一个电量，然后就是大概可以增加到40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在啊。

当然啊，除了奥迪在做新能源化，沃尔沃啊，还有其他这些品牌其实也在慢慢的加速自己的新能源化。同样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上，沃尔沃的 EX90 和 ES90 正式的上市了。那么其中沃尔沃的 EX90 它是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是45万9千9到52万9千9，而沃尔沃的 ES90 呢一共是推了两个车型，售价是38万9千9到45万9千9，啊，这两个配置差价其实还略微挺大的，对不对？两款车型都是基于 SPA2 原生豪华纯电架构去打造的纯电动车，具备了全铝底盘和全域800伏的一些架构啊这些优势。那么这两款车型不管是 EX90 还是 ES90， 它们都是家族化的这种设计风格，用到的是盾形的一个前脸的结构啊，就很有北欧那种简约范儿，并且还有很经典的雷神之锤130万高清像素大灯。沃尔沃 EX90 的话呢，它的车长是5米03，车宽1米96，车高1米74，轴距是2米98，风阻系数能够做到 0.29， 还配了46升的前备箱载。而 ES90 的话呢，车长是5米，车宽1米94，车高1米55，这是一台轿车啊，然后轴距是3米12，风阻系数呢也只要 0.25， 前备箱的容积是27升啊，没有 SUV 那辆 EX90 那么大，但是也能提供一些这种储物空间了。那内饰来看，两款车型都是搭载了9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13.2英寸的 HUD 苔藓，还有14.5英寸的纵置的悬浮式中控屏，这也是非常沃尔沃的一套内饰布局。内置了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然后驾驶辅助这块它是配备了 NVIDIA Orin 254 TOPS 的一个算力的芯片和22个高知感知硬件。标配了 Pilot Assist 领航辅助驾驶系统，还有 EX90 的内部呢，它是七座布局的 SUV 啊，两款车型里面都有25扬声器的宝华韦健杜比声的音响，整个视听效果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最后再来看一下动力，两款车型都是升级了800伏架构，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升级点。 EX90 全系采用到的是双电机四驱，分别提供了前130千瓦的电机加后200千瓦的电机，前220千瓦的电机加后280千瓦的电机，这两套组合配的是106度的三元锂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756公里和737公里。 Ultra 版本车型呢将会引入到 4C 自适应底盘，包括了智能的双向空气悬架加 CCD 的可变阻尼减震器。那么作为轿车的 ES90 呢，后驱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是245千瓦，匹配了一个92度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是777公里，因为这个轿车风阻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嘛，所以说它虽然电池更小，但它跑的公里数其实多嘛。双电机版本也有啊，它是最大功率500千瓦，匹配了一个大的电池包，106度的三元锂电池，让它的 CLTC 纯电续航呢依旧能够保持有848公里。另外新车将会配备到前后 FSD 的可变阻尼的减震器，高配车型还会提供到双腔空气悬架。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时间哈，在修车热线开通之前，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们想要在暑假之前错峰

0: 出行去外面旅个游啥的，有个地方我觉得非常推荐，五六月份呢已经遍地绿草的内蒙古，想看到那种非常辽阔的大草原，真的只有内蒙古能够给到啊，再怎么平地也平地不了那么广阔那么辽阔的草原。内蒙古双飞五日游现在还在火热招募当中，我们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这一次哈，而且这一趟行程里面你知道吗，除了这个大草原之外，我们还会去到看这个大沙漠，想沙湾娱乐套票都给你赠送了，沙漠上面那什么滑沙的游玩项目全部都包含，然后还有这个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呀，在草原策马，在蒙古专属牧场游玩，还有草原迎宾酒等等，特色美食咱们也包含了很多哈，像这个手把肉啊，宫廷盛宴等等。住的呢，还有一晚是住在这个草原的蒙古包上，可以让你感觉跟星空非常非常的近。另外3万也都是住的携程3钻的酒店。如果大家想去内蒙古玩，想去感受大草原带来的魅力，我们现在价格每人是3380，包含你往返机票，包含你的吃住玩乐啊，一价全含，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这价格真的啊太划算了。想要报名去内蒙古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来咨询啦，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现在价格是3380一个人哈。我们的时间呢从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都有发班，就是现在你大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啊，可以把握一下这个价格，等到快靠近暑假的后面那半个月，价格肯定是会比现在贵的，所以你如果想要去，现在先抓紧时间来锁定席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咯。好，11:21，接下来缤纷车世界和您开通修车热线，大家如果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的故障问题，就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直接在线咨询咯。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冷部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各位如果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赶紧在11:30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或者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来有请一下咱们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特别好。
0: 嗯，黄师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什么在修车方面的问题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或者是科普一下呢？
2: 嗯，是这样的。今天我就来了一个奥迪跑车，这个车子如果是在一手的时候刚买的时候是不得了，可能40-50万，结果七搞八搞可能轮了好几手以后，这个小伙子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他就这个故障码，什么故障码呢，就是说动力只有，其他的挂档只能1档、2档、3档、4档、5档，进不去，就是没有动力不足，要修变速箱，请修变速箱。他就告诉你这个故障码，这个故障码看起来确实很吓人，真的很吓人。就是说，他这个车子，他说他如果是修，我就算了，我不要了，这个车子不要了。他将20000多块钱买得来的吧，二手车。结果我们查了一下，我试了一下，我说一个刚不工作，必然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在。就会导致动力那个变速箱的动力输出不足，它就会造成档挂不上去，因为它动力不足嘛，扭矩达不到，它就不进档，就是一档二档在跑，三档四档是升不上去，它仅仅报变速箱的故障，其实是发动机动力不足。结果我们出判断以后，换了两个点火线圈，好了，
0: 是点火线圈的问题，结果
2: 是动力不足嘛，就是它有一个半缸不工作，也是。它的第四缸是肯定明显就是不工作了。还有一个缸就是偶尔的换好这个第四缸的火花点火线圈以后，我们加速的时候好一点，但是还会顿挫。结果我说还有一个，结果一找出一个，把另外一个点火线圈换掉了。好，他车主就在纠结，我是进口车啊，我要换进口的原装的。我说你何苦呢，这个就
0: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黄师傅。就有些人他买进口车，他就觉得说里面的配件是不是都得要去找什么进口元件呢、之类的。
2: 确实，一个纯进口的国产没有，但是你仔细想，它的点火线圈
0: 只负责点火，
2: 编号，什么都跟我们一款车，就是跟它的大众的那款车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就是连电压包括它的型号，它的外表外观什么都一样的，同样一款车，因为

0: 设计师们很聪明，他这个点火线圈他换了以后，他重新开模成本就很高，他用其他他合格的点火线圈，他就可以把它用，就是外表稍微有一点差异，
1: 嗯，
0: 数值全部一样的，我们查了就换上去，嗨呀，那简直是一个多少钱？他那个他一个点火线圈将近达到800多块钱，我们换了两个点火圈才多少？才将近400多块钱，400多块钱。
1: 两个400，那个一个800，那是贵了好多倍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
1: 嗯，
0: 当时走的时候，这小伙子很激动，
1: 嗯，
0: 因为年轻人嘛，他肯定喜欢开这个车跑车，就坐两个人的，那确实很跑火。
1: 嗯，
0: 很拉风，
1: 我知道，就那种跑车的是吧？
0: 这个修维修前证，但还有一个，这个我们是我就提醒大家一下，有的很多我们东西不要盲目的，哎呀，师傅啊，我这个东西不行呐、啊，你要给我大搞一下，我这个
1: 直接漫天要价了，碰到这种情况是吗？
0: 漫天要价了，其实就是换了两个点火线圈就
1: 好。嗯，就对，他当时报的故障码是什么呀？最开始说的，
0: 这个不进档。
1: 哦，不进档，他当时还担心是说变速箱的问题。
0: 变速箱不换挡，
1: 嗯，
0: 发动机报了个故障，
1: 嗯，
0: 也报了这个第四缸失火，
1: 嗯，
0: 反正不见得。其实如果假如说我们去修变速箱的情况下，这一下，
1: 那就要贵了。
0: 修这个变速箱的话，
1: 那价格不得了，
0: 起码有7000到8000块钱是别动它的。
1: 它又是进口车，对吧？
0: 对，又是纯进口的，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是这个纯进口车件很难找。
1: 是，所以就是大家，
0: 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一旦有了问题，自己喜欢这个车之后，
1: 嗯、
0: 不要太激动，
1: 不要太上头，对吧？
0: 对，
1: 冷静一些，
0: 多问几家，
1: 而且不要，就是还是说那句话嘛，进口车不一定说盲目的追求那个什么进口件，你得看是什么东西。真的就是像点火线圈这种东西，它其实完全也不影响你的车的性能啊什么的，它只负责点火。
0: 型号是一样的，
1: 对，发动机的型号又是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什么。你需要特别纠结的地方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外观有一点点的差异。
1: 那你装在里面，人家也看不见呢，是不是？
0: 没有一点是对。当时我叫他换四个，他一个小伙子，他就坏了再换吧，我换了就算了啊。
1: 嗯，
0: 这是挺好的哈。
1: 就没有只换了坏了的两个，对吧？
0: 对，换了坏了两个，都不要全部一起换的。
1: 是啊。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刚刚有朋友留言，这位昌昌问到了，说他的那个车是本田的奥德赛，23年的，开了9万公里，现在轻一踩油门，发动机就启动了。正常行驶呢，需要加大油门，仪表上面发动机的这个转速绿线直接到底了，然后那个城区油耗26个以上，这是咋回事儿？
0: 这个、瞬间油耗这个倒没什么，我们看看，好的。公里数也不多，对吧？
1: 嗯，
0: 这9万公里是吧？
1: 9万公里，23年就是3年的时间，9万公里。
0: 是3年是跑9万公里，它跑的并不多，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找出原因，找出原因，它有几个原因，发动机可能有一点点的问题，发动机有一点的问题，
1: 发动机是
0: 问题，
1: 是动力不足还是什么呀？这种
0: 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动力像那个踩着肉的好肉的情况下，可能在某个传感器上出了问题，比方说。进气压力传感器，进气量不够，进气量不够，当然这是可能是一方面，一个原因。但是热车以后它就好了，还有一个我们水温传感器，水温传感器就等于说，喷的油量不够，这个时候油量不够，它喷的油量不够，但是你要拼命的去踩油门，它大油门以后它就上去。还有，其实很原因很多，还有环境温度传感器都有可能产生这个现象，产生它这个现象加不起速了。但本身说9万公里了，我的油泵不会坏，油泵压力不足，它也会产生这种现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你刚刚的积碳，9万公里了，清没清积碳？如果积碳没清洗的话，喷油嘴雾化不好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会，但是车子一热，这个问题就可以它可以解决掉。为什么？它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是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刚才积碳的原因，还有三元催化是不是正好的？三元催化在数字在处于在良好的工作状态下，这个怎么了？这个就是要，如果你要去叫师傅找车去修，你就把这个车子放到等冷了以后，叫师傅，叫比较能干的师傅试下车，他马上就知道。
1: 就是等于发动机内部的这些涉及到的动力性的问题，还是都得去看一下。
0: 对，最主要是
1: 他说他刚回，
0: 刚才很多积碳，刚才很多积碳。
1: 他说他洗过节气门，
0: 不要去找其他原因了，就是买
1: 铁人三项嘛。
0: 对，
1: 他说他洗过节气门，洗过进气，
0: 跟他有关系不？
1: 节气门只是负责控制进。黄师傅一听到这个激动了。

0: 反正节气门的可能性不大，到现在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1: 我看我你看我从非到底，你看我很少讲了把节气门清洗啊，节气门脏的东西可能性，有的时候有的车子，我就来过车子，六年他没洗过节气门，他也不洗，他就有点问题，他就在哎，他就在，六年他不洗节气门，他车子走得很好，他有问题的黄师傅不要给我找节气门，我们想想我节气门都接了高。
0: 哎，黄师傅，那像你就是修理经验有这么丰富哈，你碰到的那种节气门容易脏，节气门脏了的话，它那种车一般是开了多久之后啊？或者是
1: 节气门是这样的啊，开了两三年以上，一般是两三年，起码在一年，起码在一年以上。不要动不动就是哎呦，我们那个哪什么情况呢？阿奇路的师傅，主席路的师傅。那首先不管那么多，
0: 就是给一把洗节气门，
1: 首先抓着节气门洗。关键今天这个，我想这个奥迪跑车，他也是照样的，就是抓着他，有的地方叫洗节气门，他说黄师傅直接到你这来了，我看都不看他的节气门，我狗屁，真是的，那个节气门他不会这么顿挫的，他不会的，这都是所以说很多这个就是修车经验，还有我们一个啊，这节气门他那个不是节气门的问题。
0: 不是节气门的问题，就是先去看一下，不如看油路有没有脏。你都节气门都怕它脏了，你怎么考虑一下油路嘞？是吧？
1: 对。
0: 去铁水三项可以安排一下哈，先试试看嘛。然后其他的那一些什么？
1: 找一下那个缸内的
0: 积碳，
1: 那内窥镜看一下。这两个内窥镜看一下。这两个那个火花塞出来，那内窥镜看一下。如果有的情况下，一个缸有的情况下，你这样，因为它积碳多了以后，它雾化不好，冷车，它的动力不足的。热了以后可能把它忽略不计了，它因为环境温度很高哦，它的钢套活塞这个燃烧室的温度很高了，喷进油进去，你虽然雾化不好，它都可以解决，都可以把它忽略不计。
0: 是的，
1: 但是冷车它就尤为严重，哎呀，
0: 他也是说嘛，启动的时候是这样，
1: 停车场半年爬不起来，你们吼。
0: 那现在这么看，它动力不足，缸内积碳多的问题还是比较概率高的。铁人三项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是加到油箱里面去，然后你车子正常开，它可以帮你去清洗油路积碳，不需要拆的哈，很方便，也不需要去找什么维修师傅帮你去操作，你就买回去寄到家了之后，它一盒一盒装的，一盒是一套，一套里面有两瓶，你每次拿出一瓶来加进油箱里面去，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就可以了啊，很方便，而且现在价格超划算，一瓶的单价不到50块钱。如果想要下单铁人三项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就可以了。现在四套和五套两个套组在做非常大的一个促销的优惠哈，质保期是5年，所以你可以放心去囤。如果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你可能要连续去加个2到3套。因为已经出现了这种油耗偏高啊，动力不足的这种问题，那么就是积碳产生的比较多，就需要多加一点让它充分的溶解掉。但如果说是新车的话呢，咱们一年大概用个1到2套就足够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刚刚说到的这款铁人三项了啊。时间关系，今天还是非常感谢黄师傅带来的分享和介绍。黄师傅再见。
1: 贝贝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九州高架的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其他的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2: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啊，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这个油耗，我们怎么通过平常的一些驾驶习惯，能尽量的让我们这个车子的油少消耗一些，就是少浪费一些啊。马上跟大家来一一梳理一下。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2: 车有话说啊，说到这个要降低油耗呢，首先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一个车况啊，首先胎压这个呀，如果你的车没有那个胎压实时数据显示，你最好呢定期，你就大概每一到两个月要去检查一次。如果胎压它低于了标准值 0.5 罢了，那油耗可能会增加 3% 到 5% 的。所以说你每个月检查一次，定期的检查，换季的时候尤其是需要注意一下，要按照你车门 A 柱或 B 柱下面它那个或者是油箱盖上面推荐的一个胎压值来进行打气啊，不要按照轮胎侧面的那个最大胎压冷车状态下去检查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而且要记住，就胎压的那个数值范围它一般是会偏高一点点，就是在 SUV 的这个车型里面，轿车的话呢它相对来说会低一些些，轿车一般是 2.3 到 2.5 吧，然后 SUV 会比这个值稍微高，但也要看你 SUV 是多大多重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你就自己去翻一下 A 柱或 B 柱车门内侧呀，或者是在你的油箱盖上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个数值，一般在这些地方是会出现有的啊，按照这个数值去打。那说完了胎压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后备箱，因为很多人啊就是很多这个大件的物品什么的长期的堆在后备箱里，因为现在这大家喜欢露营嘛，帐篷啊折叠的桌椅啊长期放在后备箱都不拿下来的，虽然我知道可能搬上楼挺费劲挺累的哈，但是你天天放在车里那东西加到一起其实也挺重的啊，无疑呢也会增加几十公斤的这个重量在，那么往往也会影响到油耗。如果你不想要这样造成额外的浪费啊，你就最好呢就是一些不常用的东西哈，该拿下来的时候就拿下来，定期的清理后备箱啊，然后闲置的工具啊，包括什么车顶的行李架呀，不用的你就拆掉，是吧？增加一点车重就能够稍微省一点油。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啊，就是按时的去更换机油、空气滤芯跟火花塞，因为这三样的东西它们是直接影响到发动机工况的。你如果说这个车子空气滤芯太脏了，就会导致什么问题，它进气就不足，进气不足就会导致燃烧不充分，燃烧不充分呢就会费油，然后机油的粘度又会过高啊，长期不换的话呢发动机它的运转阻力又会变大也会造成费油，还有火花塞老化，点火效率会下降啊，动力又会变差，然后也会费油。所以说机油、空气滤芯跟火花塞这三样东西哈，一定要定期的去更换啊，有问题了及时更换就可以了。但这个多少公里换，这个不同的车他们可能要求不太一样，你可以按照保养

有策的建议来，不要去拖时间这三样东西。然后机油呢，就是用厂家推荐的规格品牌，就去选大牌就行了。但是记得规格，那什么几 W 杠几零啊，这个就按照它指示的标准去选。因为有些日系车跟德系车哈，他们不一定是适应一样标准的一个机油，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就是一味的去选择一个参数的，你可以按照车型建议去进行选择。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留意积碳和底盘的状态了，因为车子开久了，如果说你突然出现那种油耗升高啊、怠速抖动、加速无力，那可能就是节气门啊、喷油嘴积碳了。另外就是四轮定位如果不准，刹车脱制，它可能也会偷偷的增加油耗。还有车跑偏啊、方向盘不正啊，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去及时进行检查。当然因为到了夏天嘛，我们就再提一提关于这个开空调的问题哈。就是很多人说啊，为了省油我就是不开空调，但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太热，你真不开空调的话在车里真的要热中暑啊。所以就是你开空调吧，你得看怎么开是吧，得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不是说咱们就是不管多高的速度都是关上窗开空调，或者说不管多高的速度都是打开窗就从不开空调。有几种情况，首先呢低速的话啊开窗，高速的话呢关窗开空调，这样是比较好的。那低速是多低的速度呢？车速如果低于了60码，开窗通风它会比开空调省油。就是我们在市区里面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在这个时速对吧，低于60码的时速市区路段，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窗通风，它会比确实比开空调省油。但是如果说你的车速高于80码了，或者就是在80码，像一些城区的环线高架啊，有些这种平峰时段你可能真能开到80码的这个速度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开窗户哎，虽然也凉快，但它其实可能也会增加风阻，也许有的时候它会比你车子开空调还更费油啊。所以说高速你可能就是不用那么憋屈自己，该开空调就开就行了啊，关上窗户就行。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夏天车子不是经常有的朋友停在户外暴晒嘛？暴晒之后呢，你不要一进去就先开空调，你先去开通风。因为车子它都可以先关掉 AC 关掉空调这个功能，只开通风风扇的这个功能的，你先开门开那个通风系统，让它外循环吹个1到3分钟，把里面热气稍微排出去一些，然后呢再关上窗户开空调，这样子会更好啊。设置温度建议是在24啊，或者有些车型它那个温度偏高的话，你就22左右到26之间啊，这个数值跟家用空调一样啊，相对来说是比较低温省油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说是冬天开暖风的话，就记住哈，暖风它其实制暖不需要 AC， 对于油车来讲，因为暖风对于油车来说它是用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带进车内来制暖的，所以说你冬天开暖风的时候也可以关掉 AC 不用开啊。如果除非是有雾气湿气太重，下雨天下雨雪的天气里面湿气太重了，你用 AC 啊，除除霜除除雾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平常来说一般情况下冬天制暖不用开 AC 的啊。反正空调的使用也会影响到我们油耗，所以说平常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好，今天的车友话说先分享到这儿，我们稍微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1: No.
0: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季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我是菲菲。那么在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之前，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个好物的，我们今天也有几样东西，而且有些还挺适合小朋友的。首先呢，因为今天是儿童节嘛，我们之前不是带过男款的防晒，也带过女款的防晒吗？今天就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儿童们准备了非常透气的蕉下防晒衣的活动。因为小朋友的皮肤一般更加娇嫩，你去给他涂一些那个什么化学防晒霜啊什么的，怕刺激他的皮肤，是吧？又怕闷他不透气啊什么的。但是啊，衣服你去选择这种物理防晒的方式给到他们呢，真的是非常合适的。而且小朋友特别爱出汗，那你更考验这样衣服的它的一个透气的性能。而蕉下专门做户外防晒的，他们对于儿童防晒衣呢更是颇有研究。这款儿童防晒衣它是防晒值直接拉满 UPF100 加，能够挡住99%以上的紫外线。你像出去海外就是去海边、去爬山、去户外，都是不怕它晒红晒伤小朋友的。而且它是那种凉感冰丝的面料，摸着就非常的滑溜，而且上身是瞬间降温。透气网眼的设计呢，也让他家孩子出汗以后更好的能够排汗，袖子都能呼吸呢，出汗不闷不黏。这款式你也可以看一下，因为衣服嘛，大家也是会挑款式，对吧？蕉下这款儿童防晒衣日常售价是199，专柜呢是卖到200多，经常断码抢不到的。那我们今天的福利价格，那肯定不要大家那么贵的价，100出点头，129就可以到手一件了，非常专业的这个防晒衣，而且非常的透气，防晒靠谱，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想要买这款蕉下儿童防晒衣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给孩子来安排咯。当然啊，除了这个小朋友的东西，咱们也有适合大朋友的。有些朋友就是喜欢在家里偶尔微醺一下，就接喝点什么，喝啤酒胀肚子，红酒易醉啊。那从冰箱里如果拿出来的是白葡萄酒，是不是特别想来上一口呢？清甜可口，低度数，微醺刚刚好。而且就是周末想煎个牛排啊，配到一起真的好太搭了。而且我们今天这款这个白葡萄酒哈，它是雷司令半甜白莱，半甜白来自这个德国超有名的这个摩泽尔核心的酿造产区的，经过了5大权威认证，所以说它每一滴都是能够经得起严苛的检验。而且它酿酒用的是23年的成熟的葡萄，所以哈，就是真的，你都知道酒嘛，放得越久它越值钱啊。今天我们卖到的这款这个列顿庄园的雷司令半甜白，它的原价是一瓶要1280，确实是非常值得的一个贵价的酒。但是我们今天618大促嘛，别听到这个价格吓到了啊。我们是多少呢？只要139，每瓶750毫升的2支装，今天就可以带回去让你尝尝鲜啊。下单还会赠送2只欧式的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划算哈，是只要299，一箱是一共能带走6瓶。想喝白葡萄酒的朋友，这款真的是值得尝试。今天价格是给你尝鲜价哈，100多块钱，130多买到原价1000多块钱的酒啊，非常的难得。当然在最后呢，也还有一款这个叫做珍宝岛的五指毛桃，它是那个毛桃浮尸膏来的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湿气的问题。就到了夏天嘛，大家都会有的时候觉得夏天要去湿啊，要养生，对吧？那么这一款呢，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很好的中药成分，除了茯苓之外，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非常常见的中药材。然后山药大家知道吗？它是能够帮助消化的。然后莲子让人在夏天能睡得更加安心，睡得更香，它们搭配到一起就是又能养神又能祛湿还能养脾胃啊！坚持吃一段时间呢，确实是对身体很好的，把咱们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哈。那么这一款五指毛桃的浮尸膏，它官方旗舰店一瓶是要卖到86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的

这个活动价格是139，三瓶，三大瓶直接带走。你像你原来在官网买，你买三瓶得花到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只要一开头啊，便宜了一半多。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这个养生膏的啊，这款也是可以安排一下。这三样东西如果大家想要下单，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咯。好了，11:55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

0: 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2: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 G6011 南韶高速昌宁南段159公里处峰岭隧道附近，宁都往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通行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是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崇义、上游、南康、瑞金、赣县、于都、大余、信丰、安远、全南、龙南、定南、寻乌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全省风向偏北，风力1到2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水利部消息。从今天起，我国将会全面进入到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的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水利部表示，水利部将强化雨水情的监测预报预警，突出精准测报和数字赋能，提升防洪四预能力。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的进度已经超过两成，其中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经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对于这支以2007年龄段球员为主体的中国 U19 男足而言，本届赛事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小打大。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当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的 U23 队。我省日前出台实施意见，进一步常态化就业帮扶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该实施意见明确六大核心帮扶举措，多措并举，织密防贫、防返贫的就业保障网络。南昌市交通部门近日对出租汽车行业开展百日攻坚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聚焦企业责任、经营行为、场站秩序、投诉处置四大环节，重点整治巡游出租汽车拒载溢价、故意绕道、违规揽客等违规行为，严查非法营运及不合规网约车，规范行业营运。

0: 运秩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北京时间的12: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午间版。各位好，我是董涵。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午后，也是有好物来分享给大家的啊。可能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呀，中午吃腻了，那我想要喝一些这个比较健康的啊，又比较美味的一些饮品，可以选择什么呢？哎，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经常会浑身没劲儿，经常会就是说，不管熬夜多晚睡觉，总是不踏实，还有就是总是觉得身体的这个湿气非常的重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去湿气的好东西，就是珍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专门解决湿气的问题。那它里面呢是有19种纯植物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茯苓，它可以把身体的这个多余的水排出去，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它既能够这个祛湿，又能够养脾胃啊，坚持吃一段时间，可以更好的去来帮助到我们调理一个好的身体的状态。那平时呢，这个官方旗舰店一瓶是86块钱，买三瓶是要258。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福利，139，就直接带走三大瓶，每瓶足足200克，用料非常的扎实，一瓶就能够抵其他牌子的三瓶用。那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而且比半价还便宜，零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玻璃包装，放在阴凉处能够存好久，你直接每天挖两勺用温水来冲开喝就可以了。那怎么购买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获取链接。那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除了除湿之外呢，还主要给我们的孩宝宝呢要注意防晒。那夏天带娃出门最愁的就是防晒了，宝宝的皮肤比较嫩，涂擦这个防晒呢怕刺激，那普通的防晒衣又闷又热。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这种蕉下儿童防晒衣，是专业的儿童防晒大牌， UPF 100加，能挡住 99% 以上的紫外线。那今天日常的售价199，专柜是卖到2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爱听平台到手只要129元，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啊，也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有没有朋友送给，有没有这个好物送给自己呢？也可以来尝试一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那很多朋友就说啤酒胀肚，红酒易醉，那从这个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白葡萄酒，哇，真的是清甜可口，低度数，微醺，刚刚好。这也是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私藏款的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这款的葡萄酒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那平时就是基本上是在这个商城一些618大促啊，也会基本上也是要卖到一个八九百的一个价格。

格。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超值礼盒双支装到手只要139元，每瓶是750毫升，而且下单还赠送两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要是买一箱就更划算了，一箱只要299就可以带走6瓶，那么原价一瓶一般是1280，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

0: 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这说到驾照啊，很多驾驶员会忽略驾照的使用期限。听到这儿了，赶紧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驾照过期了没。驾照的使用期限一般是多少年呢？在我们国家，驾驶证本身是长期有效的，但是它会分阶段换证。第一次拿到的是6年有效期，如果在这6年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被扣满12分，就可以换成10年有效期的驾驶证。再经过10年，而且同样没有被扣满过12分，就可以换成长期有效，也就是终身有效的驾驶证了。简单理解就是，驾照的使用期限依次是6年、10年、长期，但前提是你开车一直比较规范，没有严重违章。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2: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耳中的世界：音乐在文化中诞生》。尽管音乐在形式上不断经历着演变或发展，尽管人类作为单独的个体或作为集体的一员，总表现出对音乐不同程度的接受力和感知力，对声音艺术的价值评价和观念形成总是可以超越时间维度，不为某一时代的审美体系所限。对音乐的聆听，无论是内心之声还是外界天籁，都能够引发我们内在状态的变化。这种共鸣使我们回归宁静、宽容以及平和的状态。或许音乐在文化中的诞生是一连串事件和过程完美融合的结果。聆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识别哪些声音与人类紧密相连、共生共融，见证个体自我的回响在时空中回绕交叠，最终幸运地融入虚实之间。然而音乐始于何时？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作者将带领我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从人类与声音的初次相遇开始，途经古代的两河流域、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帝国、以色列和中国，直至现代西方世界。作者以医学、数学、天文学、神话传说和信仰为棱镜，透视音乐如何经历数个世纪，始终作为知识和愉悦的不可替代之源，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

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这些年褪黑素的相关产品被年轻人推崇为助眠神药，许多人认为褪黑素能治疗失眠并且是安全的，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褪黑素是人体内的一种调节睡眠的激素，大脑中褪黑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与一天当中的时间有关，天黑时增加，天亮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目前关于褪黑素改善失眠的研究有很多，但大多数要么可能有效，要么无效。而证据比较充足的情况主要是两种，一是脑时差，二是褪黑素分泌不足。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褪黑素。对于大多数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失眠，如心理问题、疾病困扰等，褪黑素效果有限。此外，市面上褪黑素产品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产品可能存在剂量不准确、成分过多或过低、配料五花八门等问题，长期使用可能对身体造成潜在危害。因此在购买褪黑素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

0: 婚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北京时间呢是3: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未来10天，也就是3号到4号和7号到9号，全省呢会有两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3号赣北局部地区会有暴雨，4号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7到9号全省自北向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近日，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的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会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昨天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当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自身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昨天的凌晨4:30，云南省会泽县纳姑镇白雾村发生了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善后处置、事故调查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临近中高考，多地的职业学校招生持续升温，北京、广州、南宁等地均出现了报名火热的现象，职校热引发广泛的关注。人民锐评发文，从无人问津到报考火热，中职教育的逆袭不是偶然，而是教育回归本质、人才适配产业、选择贴合时代的必然趋势。这既反映出家庭教育观念更加理性务实，也折射出产业升级背景下技能人才价值不断提升，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势，让各类院校特色发展，各类人才各展所长，才能更好满足国家发展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3: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省内 G76 厦蓉高速赣崇段480公里处尖峰岭隧道附近往厦门的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小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八路特工队。北京时间的14: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上海路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省内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264公里处南丰收费站至南城枢纽二区间往鹰潭的方向，目前道路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南丰、白舍、广昌、赤水收费站的入口往鹰潭方向已经是解除了管控，提醒各位可以放心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井冈山、崇义、上游、南康、瑞金、赣县、于都、大余、信丰、安远、全南、龙南、定南、寻乌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全省风向偏北，风力1到2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二号全省是多云见晴天，其中赣中、赣南和赣西北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三号到四号全省呢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中三号赣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赣北北部阵雨转阴天多云。五号到六号赣中、赣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赣北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七号到九号全省呢又有一次降水的过程，自北向南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十号到十一号赣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赣北赣中阴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修装饰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4月1号起全面执行。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

0: 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下午的14:32，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喜欢在晚上小酌一杯的小伙伴哦，福利来了，列顿庄园的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来了。就是它呢，在米其林星级餐厅里面有着白葡萄酒之王的称号，那就是列顿庄园的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今天呢，就是618商场的大促嘛，美酒直降到底，让我们宠爱升级。就是它是一个礼盒双支装，到手只要139元，每瓶700毫升，750毫升，而且下单呢就会赠送2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哇哦，想想我就想起那句话了，什么星光美酒葡萄杯啊，还是什么，反正这个可能我说的不太对，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喜欢在夜晚有小酌习惯的小伙伴呢，真的是可以把这个下单一份，而且如果是买一箱的话更加划算，只要299就能够带走6瓶了。除了我们喜欢小酌的小伙伴有福利之外呢，那么想要给宝宝添置防晒衣的宝妈呢，也是可以来参考一下的。我们这一款蕉下儿童的防晒衣，就是让小朋友在夏天呢，就是在玩耍的时候呢不遭罪，可以玩得更加开心。日常售价要199块，然后专柜呢更是卖到200多，经常会断码抢不到货。但是我们今天频率的宠粉福利呢，正品保证，到手只要129块，129元呢就可以让孩子拥有一个专业又舒服的防晒衣。那么如果以上这些呢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那我们这个服饰膏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养生都选择要去除湿，珍宝岛五指毛桃的服饰膏呢就是值得大家去拥有的。这款呢是专门解决湿气问题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就是用料扎实，一瓶能够顶其他牌子的3瓶用，139元直接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200克。就是以上这些产品购买方式都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入到商城下单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6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39，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药监局的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非制造业的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的指数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经济的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民政部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昨天20: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截至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了156亿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成功成为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下午的15:16，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是六月第一天，没错，就是六一儿童节。可能很多大朋友呢，在今天还是要上班的，小朋友呢，有一些可能低年级的，就是今天享受一天的假期。然后也有人可能会陪孩子过一个愉快的儿童节，但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在晚上下班的时候才可能和孩子一起精心一起度过一下这样一个节日。但是很多人都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其实都要保持一颗童真的心。就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让自己就是有一种活跃的那种心，让自己处于这种状态，然后呢你才会觉得哇，其实生活还是很多姿多彩的。如果说你自己有时间的话呢，其实旅行也是一个很好让自己放松的一个状态嘛。如果你很想和我们一起出去玩，那就听好咯，我们有不同路线为大家推荐。第一条呢就是云南，这一站呢是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五晚六天的轻奢纯玩之旅，都已经说纯玩之旅了，那就是不需要你去拥挤啊、赶路之类的，就是直接让你惬意的享受一个悠闲的慢慢的时光。那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呢是每人3580元，两人同行呢每人另减100块，这性价比是超高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它是一个精致小团，所以你不需要去赶路，也不需要拥挤。它是有4天早上9点钟出发的，你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享受这样一种轻松的假期的一个状态。想要就是报名参加这个路线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就是注意他的报名方式，他是天天发团的，所以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就是大家如果是条件反射记之前那些电话号码的话呢，可能就容易记错。这次呢是已经换了新的电话，就一定要听清楚，是150-7082-4928，或者是直接非常快捷的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如果说云南不想去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其他路线为你推荐，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也是值得去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品质的一条路线，含往返机票，每人仅需3380元。它所有的核心景点呢也是全部覆盖的，像西拉木仁草原呐、鸣沙奇观响沙湾以及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都是可以看到的。所以想要参加这条路线的小伙伴呢，听清楚，5月25号到6月15号是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福利价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呢可立减100。报名方式呢也可以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他的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呢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也是可以进群扫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那你可能最近也刷到了有关于就是新疆最美的季节来了，那就是独库公路的这一段，所以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热情的推荐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这个路线，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你可以一天解锁四季，像雪山、草原、森林一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解锁，然后你会觉得好神奇，神奇的一天体验了神奇的四季。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呐、唐布拉、百里换狼，还有像赛里木湖啊，都可以让你一键打卡到，你不用担心说哇是不是很赶的行程，不是这个样子的，包括全程呢都是会让你有感受一个舒适的旅行，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就是在路程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到旅游景点呢就下车呢，可以以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去好好的游玩了，包括它的美食也是让你吃到爽，什么大盘鸡呀、烤羊肉串呀、羊寡抓饭都是可以品尝得到的。想要参加这个路线的小伙伴呢，听清楚，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这日子呢也比较快了，6月11号的这个团期，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可以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来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也是可以了解更多的。它的价格呢是每人6699元，新疆的价格呢就是6699元。好啦，想去一条路线的话呢，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不同的内容就可以解锁不同的地方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下午的15:32，锁定了调频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这个季节真的是水果好丰富啊！那之前为大家推荐到的又是枇杷，然后又是蓝莓、原浆，现在呢还有荔枝。就是如果喜欢吃荔枝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妃子笑荔枝5斤装的这次的推荐。那我们这个也是选自黄金产地和天然种植的这个果园，果园呢是坐落在高山地势，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可以孕育出妃子笑的一个产地。妃子笑呢算是荔枝当中比较早熟的一个品种了，初夏的时候呢就优先登场。那个千古名句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就也不需多去和大家 做任何的赘述，反正这个季节呢吃荔枝真是可以让自己吃到爽，所以买到特价的划算荔枝呢就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次我们的产品规格呢是五斤的装，然后是净重4.5斤，单果是18克，然后普通的香装特价75元，然后还有彩香装特价是85元。购买方式呢是非常简单，两种路径，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派江西，然后关注一下，直接进入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第二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在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派江西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或者是呢最快的方式啊，那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荔枝就可以得到这个相关链接，然后进行下单啦。喜欢吃荔枝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咯。至于听歌，所以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38昌荔高速西段206公里处，上荔东服务区至桐树收费站区间。南昌往上荔方向现场是恢复正常通行，请大家要注意了。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6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1.9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57%，空气质量指数60，凉，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

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近日，四川成都一名一岁的女童在食用香蕉时不慎被卡喉咙。在紧要关头，火锅店的店主胡月琪立刻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危险。截止到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已经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的票房已经超过14亿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必尽头。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3: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小雷你好，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6: 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今天的礼拜一，因为是六一儿童节的原因啊，这个咱们呢这早间高峰啊都回到了小时候啊，路况几乎没什么拥堵，周一都没什么拥堵，那晚间高峰是不是也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同样的充满童真啊，这一路路况啊非常轻松的啊。但是呢这个现在的路况确实不错，环线一圈高架啊，东一环南一环几乎都没出现拥堵啊。今天不少的这个小朋友啊，这个幼儿园呢都可能是处在一个六一儿童节放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天呢相对而言啊，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这个接娃送娃的这么一个需求啊，晚间高峰也是是少了一些负担。当然呢你看这个也是同理啊，那咱们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可能要有自己的过节仪式啊，估计呢很多家长呢今天晚间啊这个还得费心啊，这个带小朋友去看看惊喜啊，这个或者是啊这个去晚间啊出来就就餐啊，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今晚的出行可能会比较热闹啊，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做好相应的准备，部分商圈周边还是要提前了解，包括小朋友爱去的一些游乐场附近可能今天会热闹一些，需要大家能提前的做好相应的准备。目前来看，当然晚间高峰开局的这个界面啊，这基本都还是平稳正常。

0: 各条路段呢表现呢现在都没有这个出格的局的这个出路况表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鲁西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192米，赣州的张家围路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513米，宜春中山中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5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据此，大广高速五级北段2594公里处笔架山隧道内往湖北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隧道内单道缓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静安、铜鼓、修水、武宁等西部山区以及赣州市南部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转晴24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3度，吉安晴25到35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最近天气逐渐变热，咱们的产检可不能偷懒啊，特别是高危孕妇。你像这个血压呀、血糖的监测一定要按时。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的副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准妈妈如果出现了头晕，或者说视线模糊，或者腹痛流血，千万不要硬扛，立刻来到医院。医生时刻为您和宝宝保驾护航。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是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警报器，还有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皿用电安全等，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来提供标准支撑。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再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4: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5: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4: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5: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 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一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4: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5: 嗯，
4: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5: 嗯，
4: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5: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no, no.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9: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9: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0: Hello， 朋友们好呀，雷鸣快乐吗？
1: 哎、
10: 我是七零。
1: 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肯定是觉得非常快乐的。
10: 嗯，那大人是不应该不快乐吗？
1: 嗯，大人呢、啊、大人就觉得哎呀，你说孩子们过节吧，我们还要上班。你说这孩子过节的欢乐都减半了都。刚才你知道吗？
10: 我去了就应该非常快乐了。
1: 刚才那个在说到路况的时候、啊、
10: 嗯哼，
1: 说哎，说如果今天堵的话，是不是大人都带着孩子那个出去玩啊、
10: 嗯、
1: 想得太美了。我大人不是都在上班吗？
10: 但有些可能，
1: 嗯，
10: 有一些工作就有放假的、
1: 嗯啊、是吗？
10: 但有一些可能就是需要上班的、
1: 嗯、是吗？我这样的我倒不知道，我就说有些单位可能比较人性化，今天下午你们溜走了我当没看见啊，只当是为了孩子。
10: 或许人家就是这种，就是下午半天就给放了呢、
1: 嗯、是，待会你们听节目听到一半，突然我发现我们俩就一个人在出声，另一个人呢为了孩子，理解，
10: 都已经这个点了。
1: 好，朋友们，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其实跟孩子算是有半毛钱关系
10: 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说到这个零食啊，小零嘴啊，大家就说、嗯、哎呀，这是孩子才爱吃，其实大人也爱吃。
10: 哎，零食给小朋友、
1: 就是、
10: 那不合适，给大人刚刚好。
1: 对，就像是有的时候我掏出一些零食啊，就是我在那吃，或者我给别人分，别人就说哎，你怎么这么多零食啊？我说我买给我家孩子的。他说那怎么没给你家孩子，怎么在你这儿？我说后来我买给他，我一考虑孩子吃太多零食不好，算了，我帮他，
10: 或许是他吃不完。我来帮他吃完。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一辈子只能保留3种零食，你会怎么选？
10: 好难哦。
1: 好难哦，爱吃的太多了。
10: 是啊。
1: 啊，你是这么想的、
10: 嗯、
1: 我想的这个话题难就难在我一下突然一下我想不出3种零食，我只能想到1-2种的样子。
10: 都是固体的吗？不能算液体的吗？
1: 液体的也行啊，固体、液体、气，嗯，好像没有气体的零食哈。我想的，我应该这样说，就是你立马脑海当中能想到的一种零食是什么？立马能想到的。
10: 我现在就是
1: 一种都想不到了。
10: 咖啡，想不到别的
1: 啊，怪不得问我固体还是液体，我想的是冰淇淋。
10: 哦，
1: 对吧？冰淇淋啊，我就能想到这个。你如果问我就是冰淇淋以外再选2种，我当时脑海当中我就在想啊，除了冰淇淋还有别的零食吗？
10: 薯片吧。
1: 哎呦，薯片，我跟你说有段时间我很喜欢吃。
10: 嗯呢，
1: 后来不知道谁在那跟我说薯片长胖。
10: 嗯，
1: 我根本没听进去，但是后来我发现吃多了真的容易上火。
10: 那倒是真的
1: 啊。对，嗯，然后我们一上火就这个嗓子又有点不得劲儿、
10: 嗯、
1: 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10: 嗯，
1: 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每次这薯片呢我就吃的少，
10: 就忍痛
1: 不
10: 吃。
1: 其实我一直觉得薯片啊，你应该改个格。
10: 嗯，
1: 你不要总是那么一大包一大包的，你完全可以弄成就是一片一个小包装，一片一个小包装，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时不时的看我带着一包薯片一撕开一片。嗯，
10: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是过度包装了吗？一片一个包装，一片一个包装，
1: 但是
10: 每吃一片都要撕一个包装
1: 啊，但是一大片就是那种一大包的那种撕开，哎呦，我自己就只能吃个2片，那剩下来的除非有一帮人在旁边分，不然的话
10: 不需要啊、
1: 嗯、
10: 你不是有那个食物夹吗？把那个夹子夹住之后、
1: 啊、
10: 你过一段时间再吃啊。
1: 哎，我怎么没想到还有这种方式。哎，
10: 如果说你能想得起来的话，因为有的时候会遗忘它，会忘记它、
1: 哦、
10: 时间太长的话呢，虽然有那个夹子把它夹住，
1: 对，
10: 封口夹，但是时间太长的话它也是容易味道没那么的好了。
1: 我跟你说，上次呢就是跟着一帮朋友去那个看电影，但是大家买了很多爆米花、
10: 嗯、
1: 你知道吧、
10: 嗯、
1: 也没吃多少，全部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呢，然后到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后来在那吃，一个人就问他说，哎，他说爆米花带回来都几天了，是不是过期了哟、
10: 嗯、
1: 然后另一个人说、嗯、什么爆米花还有过期这一说啊？
7: 只能说你自己吃它是不是你感觉炒了不脆了。
10: 对啊，
7: 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了你再就不吃了，如果还是很脆，那哪有过期之说呀。

0: 好，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如果说只能保证有三种零食的话，那你会怎么选？这个人说的，他是一个什么零食吗？
1: 应该是像
0: 霸王别姬，应该是像辣
1: 条一
0: 条
1: 样
0: 的
1: 的
0: 这一
1: 东
0: 类的
1: 西。
0: 吧？
1: 对对
0: 但这
1: 对，
0: 个名字好霸气啊，霸王别姬呢？
1: 那不就辣条类的吗？啊，说到这个的话，辣条我也蛮喜欢吃的。
0: 哎，辣条很多人喜欢吃哈。
1: 嗯，
0: 你要说到这个，当年我们小时候有一种食品，其实不好吃，但是它的名字大家记了很多年，唐僧肉，你吃过没？
1: 啊，你要这么说，好像有印象，但南北
0: 哦
1: 方的零食，我不知道是不是小的时候都一样，你知道吗？
0: 反正就是我完全记不住它是什么东西了，但这个名字很记得，因为《西游记》火嘛。但是就是你看，还有的小朋友就这样的，你看《西游记》里面他们想吃唐僧吃不着，你看我们这5毛钱一包。那也是当时的一个这个零嘴啊。好，朋友们，那马上要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了，稍后回来接着聊。大家记得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一辈子只能保留三种零食的话，你会怎么选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注意路况。今天六月头一天啊，六一儿童节啊，那今天来看的话，可能呢不少的小朋友小萌娃们是不用接娃，但是他得带娃啊，这个咱们儿童节啊，那可得好好这个伺候着啊。那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啊，部分的商圈啊已经开始有家长的车辆的这个带娃前往了啊，所以说现在观察来看的话，当然今天作为工作日啊，其实大体的路面上的通行呢都还比较克制啊。环线一圈高架的话，现在仅在南一环九州高架出现一定程度的车流紧张情况啊，但是东一环西一环呢都还是照常发挥，英顺大桥长安大桥都不存在问题，其他过江大桥更加畅通，所以在此刻来看的话，路面路况暂时没有太多需要担心啊。可能地面路段稍微注意一下高新大道的万象汇啊这边的路口啊有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北往南方向这一段呢还是保持一个缓行节奏啊，希望大家呢稍作小心啊。那其他的一些通行干道啊，包括这个城区的这个关键主干道目前还没出现车多情况，但是呢城区的一些公园啊、商圈啊这些点位啊，可能是需要大家早做准备。你像今天大悦城附近的路段其实车流就已经有所上升了啊，记得包括在这个科技馆呐这边的周边路段啊，今天也是颇显热闹。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鲁西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192米，赣州张家围路由北往南拥堵距离长达513米，宜春中山中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5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5: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Hello， 我是七零。
3: 哎，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8: 嗯，
3: 那很多家长都想着，哎，要给孩子们送点什么礼物呢？
8: 嗯，
3: 这都自发型的。我记得曾经就是咱们讲过一个笑话啊，那里面当时说有个孩子考了100分，他就跑去找妈妈，他说妈妈，我考了100分，你要给我送个礼物吧？妈妈说好孩子，立马就给你买。第二天。

0: 给你买。后来妈妈真的是很舍得花钱了，就给他买了个几千块钱的东西。
1: 哇，
0: 孩子拿的真是哭笑不得。他说妈，你非要我100分，你给家里买个彩电吗？你看，我跟你说，其实有的家长就是这么的滑头，这哪是给孩子买东西啊？讲是讲，你看这孩子表现这么好，要不我就给你送点东西呗。结果来一瓶白葡萄酒，你是送给孩子呢，还是送给你自己喝的？
1: 哎，说到这个的话，忽然想到那个酒神巧克力，你吃过吗？
0: 哦，酒精巧克力，
1: 对，它也算是零食里面的一种吧。
0: 对，我小时候很爱吃。
1: 你刚才说的那个三个零食里面，我突然想到酒神巧克力应该也算是不错选择。
0: 它蛮好吃的哈，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它为什么那么大一颗呢？
1: 嗯，
0: 我觉得它个头可以小一点。
1: 嗯，
0: 就是它那种、就是、
1: 不能一口包吗？你是觉得？
0: 对。就它小一点我就一口包，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要那种一口包下去的感觉特别好，你如果咬一半那酒可能还漏了。
1: 嗯，但是太小的小朋友不太适合吃这种巧克力啊。
0: 哎，那倒是。那今天呢，我们先说这个给大人朋友带来的福利哈。
1: 嗯，
0: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列顿庄园雷司令半天白葡萄酒啊，其实这个呢你看德国的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来自德国的超好的酒，每一滴酒都经得起严苛的检查的啊。可以说呢，当时它是在2023年呢，这个成熟度就已经是爆表了的啊。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那今天我看看，平时它的这个价格一瓶要1280，你没有听错。但是今天啊，咱们赶上好日子了啊，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升级啊，咱们不是为了方便孩子，是为了方便孩子的家长。如果这时候您想要的话，我看看啊。到手只需要139块钱，每瓶是750毫升，而且呢下单就会赠送你2只这个欧式的手工吹制的香槟杯啊，你看还送杯子啊，要买一箱就更加划算了，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带走6瓶。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嗯，
0: 哇，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特别好。
1: 对，刚才呢是送给大人自己的，那毕竟儿童节大朋友要过下节日，是不是？
0: 后来别人说这我是不是听差了，你刚才那感觉这不是儿童节礼物，这是父亲节礼物。
1: 但是有些女士在晚上睡觉之前也会小酌一杯啊。
0: 啊，那倒也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接下来这个产品呢，就真的是实实在在给小朋友送的儿童节的福利了哈。
0: 哦，小朋友们可以哦，这回是真的吧？不忽悠了吧？
1: 不忽悠了。
0: 那什么？
1: 夏天的时候，大家就是家长会带小朋友去户外玩，对不对？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小朋友如果是涂那些防晒霜，其实时间长了的话也会掉，那你一直在补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麻烦。
0: 嗯，
1: 所以防晒产品就是防晒衣啊，也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在户外拥有的一件产品。
0: 不是防晒衣，儿童也有吗？
1: 对呀，啊，就如果不透气的话，可能玩起来就很憋闷，
0: 不得劲，
1: 会更加的流汗。
0: 是，
1: 那这一款蕉下儿童透气的防晒衣呢，就值得小朋友去拥有了。
0: 没错，
1: 平时日常售价呢要199，专柜更是卖到200多，然后经常是断码的。嗯，但今天呢，我们是频率的专属的宠粉福利的价格，就正品的保证，到手呢只要129，就129呢就给孩子一个专业又舒服的防晒衣，就可以让他们在夏天愉快的玩耍。
0: 对，
1: 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啦。
0: 是的，朋友们，真的这个防晒衣，如果说想给孩子们当儿童节礼物，那真是太好了啊。
1: 嗯，
0: 你赶紧就现在下单啊，现在下单的话呢，你还可以跟孩子们说礼物已经准备好了，还在路上，咱们再等等啊。这个真的是一劳永逸，正好马上就夏天嘛。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说这个晚饭其实很多朋友很纠结，你看这吃多了吧，啊，就又怕有点长胖，但是不吃吧，感觉不行，我又有点饿。那这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营养的，而且又适合这样一个天气来吃，对身体比较有好处的呢？哎，你别说，还真有。
1: 嗯哼，
0: 珍宝岛五指毛桃，什么呢？啊，富士高。哇，一说到这个，天哪，这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成分呢？感觉听着很神奇。不瞒大家，我第一次听到也是这么觉得的。
1: 毛桃富士膏，我就想说那是我们吃桃吗？
0: 不是，它就我们吃的那个膏。哎，它一块一块的膏，它里面有19种纯植物草本啊。它有些什么效果呢？祛湿健脾。你看，那其实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茯苓。那茯苓膏很多朋友吃过，对不对？它其实可以把这个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而今天呢，咱们这个服食膏用的茯苓啊，它其实呢，它比普通的这个茯苓膏更加的有营养，因为除了茯苓以外，它里边还有桑葚，还有赤小豆，还有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那所以呢，大家吃的话呢，可以说就是既可以祛湿啊，又可以去养脾胃。坚持吃一段时间呢，身体就调理的挺好的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价格啊，官方旗舰店一瓶是得86块钱啊， 那买三瓶呢得花个258，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139块钱直接带走三大瓶，每瓶有足足200克，用料非常的扎实，一瓶能够抵其他牌子的三瓶用，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
1: 嗯，
0: 你看比半价还要便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好，来继续看到其他的朋友留言啊，大家留言，哎，我觉得这个骨头啊他很会选，你看一辈子只能保留三种零食怎么选，他选都选大礼包，
1: 旺旺大礼包啊，
0: 这样我是不是就涵盖了不少了？你说你怎么这么厉害呢？你还别说，其中有些大礼包哈，就是有些大礼包其实它是这样的，里面有的东西我爱吃，有的东西我不爱吃，对吧？但就是因为它全呢，
1: 对，
0: 所以就是爱吃不爱吃的，然后就选大礼包。
1: 哎，但是我突然觉得里面大礼包的一些零食，除了旺旺仙贝，我觉得味道没有变，雪饼也没有变之外，
0: 哎，
1: 我好像觉得浪味仙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没以前那么鲜了，是不是？
1: 就是好像它那个味道就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也不知道以前记忆什么味道，但是我现在吃起来那浪味仙的感觉就完全不太一样了。
0: 就是小时候吃觉得很鲜，现在觉得是有点咸。
1: 反正哎，就是
0: 哎，你觉得会不会不是它的味道变了呢？是我们的品味升级了呢？
1: 可是仙贝跟雪饼就还好啊，我感觉跟以前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浪味仙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
0: 那有可能是人家的技术，人家也在与时俱进，我猜哈。来看到这个叫什么武当少林啊，他蛮有意思的。他说他留的三种，利群、金圣、芙蓉王，这三种，这是三种吗？亲，你直接说一种呗，你就留了烟下来呗。真的是，感谢你，让我多认识了几个品牌哈。好，朋友们，如果说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哎，这个人回答你了 ，Jess 的说，他说因为浪味仙多了好多种口味，说不定不是一个味儿。
1: 我就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以前的，
0: 还是那个蓝包装的。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现在好像我也看到过，就是在那些零食店里面有那个绿色袋子的，绿色袋子什么味来着？我不记得了，但是有
0: 绿色袋子，
1: 有一个绿色的袋子。
0: 我只吃过蓝色袋子的，
1: 它有一个绿色包装的，
0: okay、
1: 但是我不记得什么味了。
0: 好吧，朋友们，如果说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记住今天咱们参与的话题就是，如果一辈子只能保留三种零食的话，那么你会怎么选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那么来到这一时刻啊，那咱们来到现在的这个晚间高峰啊，南昌的路况似乎回到了它的青春童年啊。现在啊，这路况这个通行啊，那是一路啊非常的轻松逍遥啊。这个之前啊，这个咱们的纷争和烦恼晚间高峰已经抛诸脑后。今天来看的话，就作为礼拜一路况啊，表现确实不错。沿江快速路到现在为止通行的一切顺利啊，一江两岸快速路所有的过江桥面行驶都保持畅通。一环线啊，现在的威胁也说不上突出啊。当然，庐山南道的上八一大桥啊，是有一些紧张状况，围绕着这附近的这个三馆和这个咱们的这个铜锣湾啊附近的商圈，还有丰河南大道啊，靠近的山姆这边，出行车流呢都有陆续的增加。天虹百盛、龙门路以及像这个咱们的青山雾大道啊，靠近到这个咱们高新大道，靠近到这个万象汇，以及像靠近到大悦城这边的附近路段。会有来往的一些密集车流啊，希望大家呢备好小心关注。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啊有更多的一个行驶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听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48米。赣州唐平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50米，宜春南昌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7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褪去一天的繁忙，
11: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1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9: 我是雷鸣，
11: 我是思琪，
9: 路况抢先报，
11: 热梗追着聊，
9: 给你最新鲜的、
11: 最畅快的
9: 资讯快报，
11: 情绪出口，
12: 烦恼全甩掉，
11: 快乐现在到，
12: 下班新动力，
11: 堵车不堵心。
6: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1: Hello, 我是七零。
6: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如果一辈子只能保留三种零食的话，那么你会怎么选择呢？
11: 刚才那个 Just 的小伙伴呢还帮我回复了一下，绿色是海苔味的。
6: 不错啊，就是说现在这个浪味仙也是有了多种多样的口味的是吧？
11: 嗯，
6: 确实如此啊。好，来看到小雷的侦察机留言说他要这个跳跳糖、咪咪还有石头街麻花。
11: 麻花，
6: 哎呦，
11: 有什么区别吗？
6: 就是、
11: 石头街的麻花，
6: 你要特别强调那个麻花是吗？特别好是吗？
11: 嗯，
6: 其实我也吃过多种麻花，其实我也不知道它强调的那个味儿怎么样，
11: 是那种硬的还是那种炸的像面包一样软软的那种麻花呢？
6: 你要说跳跳糖，真的是好多年没有看到了，小的时候才有。
11: 学校门口的小卖店里还是有的，
6: 现在还有吗？
11: 有啊，现在那种成斤称的那种零食店也有啊。
6: 然后这个咪咪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小的时候最早的它是那种黄那橙色的那个袋装的，然后里面就是一根一根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11: 蓝色包装的又来了，
6: 对吧？
11: 对，
6: 然后它里面就是还加了点
11: 块的，
6: 有点那个一块一块的，还加了点那个小青豆，那种
11: 小青豆是另外一个混合的
6: 啊，
11: 单独的蓝色包装是小方块的，还有一个混合装的、混合装就是那小青豆加小方块加小长条。
6: 那我只吃过这两种，就是混合装的和长条装的。你讲的那个蓝色，那我就没吃过。
11: 蓝条装、蓝包装的话，现在也有。
6: 我的童年怎么又缺失了啥啊？
11: 这个很容易买到假的，不是咪咪吗？很多它那个字哦，故意写成味儿咪，
6: 不是
11: 它那。他那个字一连就很容易看错，以为是咪咪，实际上它是个味道的味，味咪。
6: 哎呦天哪！你说这食品的就是要借人家的事的已经这么夸张了。
11: 雪碧还有就是那个有的时候对差不多。
6: 过分了啊。再来看的这个盛世留言说必须得是辣条。一个这还一个是黄上黄的鸭掌，还一个卤蛋。哦，你是鸭掌你要挑黄上黄的是吧？但是卤蛋和这个辣条什么无所谓是吧？
11: 我其实好早以前刚开始第一次接触江西的一些

0: 店里面买那么几样这么凑，
1: 怎么没有紫燕白味鸡？
0: 天哪，太膈应了。真的是，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活得太累了，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其实他可能吃的都是他觉得是这个店里面最好吃的，所以他要去不同的店买。但说实话，我现在吃的比较多是，可能是因为我住的附近里面哈，
0: 嗯、
1: 就是紫燕百味鸡离我最近，可能我吃它就比较多。
0: 是，你说这个，你说我还一个朋友特逗，他说不行，我就要吃肯德基。我说哦，肯德基也行，你喜欢吃肯德基里的啥？
1: 芹菜
0: 不是，番茄酱。我。他觉得
1: 他家的番茄酱跟其他的那个就是汉堡店的番茄酱不一样吗？
0: 我不知道啊，但他觉得只有肯德基的番茄酱才有那个味儿，他觉得别的番茄酱他觉得不好吃。
1: 下次要他测评一下。
0: 我也是服了他了。其实朋友们呢，其实啊，生活当中啊，咱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只要走出去，不管感受到哪里的风景，它其实都是一样的美。
1: 而且去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它的美食你可以顺便尝一下。
0: 嗯、哎，那如果说想到云南去的朋友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我到云南去，那边的气候也不错啊，风景也特别的美，还有那个穿上那个服饰去拍照等等，是不是？这一次咱们的这个福利价看一下，每人只需要35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超高。这一次我看到云南有些什么样的景点给大家看一下。嗯，大家都想去的玉龙雪山大索道啊，还有雪山三宝全赠送，像石林呐、蓝月谷电瓶车呀、丽江千古情演出啊等等，可以说这网红景点一次性全部覆盖了。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等等，朋友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喽。这一次呢是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5晚6日游，电话记好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锁定福利了。
1: 是不是这个号码变了？之前我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说哎，这个号码怎么跟我们之前不太一样，所以小伙伴一定要认真听刚才说的这个号码，一定要记下来，不然你就可能报错名了。
0: 那估计前面的那个老师已经带团去了。
1: 嗯，
0: 但是没关系啊，这不是很好记吗？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这个还是比较好记的，对不对？
1: 嗯嗯，我们再说到另外一个路线哈，
0: 要去哪儿？
1: 因为这个路线真的是这个街最美的了。我那天看那个我们同事不是分享了一个片段吗？
0: 嗯、
1: 就是那个独库公路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哦，新疆，
1: 六月份，对对对，
0: 新疆，新疆，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想要去这个欣赏最美的这个独库公路的季节，真的是这个时候，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双飞82游来喽。就是你可以在这一段呢，独库的北段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个季节，雪山、草原、森林都可以看得到，包括那些非常有名的什么赛里木湖啊、
0: 嗯、
1: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啊、天山天池的仙境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让你在精华景点留下美丽的瞬间。而且全程呢都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
0: 嗯、
1: 算是躺平式的超舒适旅行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你要听清楚，我们有6月11号和6月20号的团期、
0: 嗯、
1: 所以想要就是报名的小伙伴呢，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行程。这个价格呢就是6699元，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
0: 哎，是的。那有的朋友说呢，刚才两个地方啊景色特别美啊，但是我去过了呀，那去过了呀，那怎么办呢？那还有的朋友说，就是我也想去，但是有没有时间稍微更短一点的啊？就是我没那么多假期，可以，咱们去内蒙古骑马怎么样？去看看大草原怎么样？好，这一次呢，你看是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来了，从南昌直接飞到呼和浩特啊，来给大家说一下这里的美食啊，还有一些什么好玩的。你看，蓝色鲤鱼哈达啊，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还有这个。响沙湾娱乐套票啊，策马草原，还有这个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扎马宴等等等等。这里住呢也是比较特色的，其中有一天晚上是一个特色的这个草原蒙古包啊，价格也是优惠力度很大，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朋友们，这次想去这个茫茫的大草原呢，去骑骑马的朋友呢，记住这个电话了，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留言呢，我们看看阿满也是留言说，嗯，特别支持黄上皇的鸭掌。
1: 嗯，
0: 你说鸭，他说的鸭掌是什么？就鸭爪是吧？
1: 就是差不多吧。

0: 反正我吃这个挺少的。
1: 嗯，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胡椒三明治说，雷鸣，南昌石头街麻花好有名的。他说南昌人年纪稍大了都知道，石头街麻花是大麻花硬的那种，很香的。
0: 哦，
1: 你那
0: 你
1: 要这么说，我
0: 一个本地人，你居然不知道？我不知道还有新科园。
1: 那我
0: 你呢？
1: 那我这么多年我怎么吃的都小麻花啊？没有人在那给我带大麻花呀！天哪，你说大麻花，想的还是天津那种。
0: 你是假的本地人吧？
1: 嗯，好吧，其实，哎呀，其实被大家已经发现了。就是当年呢，
0: 嗯，
1: 就是当年我还在我爸妈肚子里的时候，他们来的南昌，
0: 嗯，
1: 所以我应该算假南昌人吧？哎，我只能这么承认了。好，咱们来接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看看如果说要留三种零食的话，大家想的是什么？哟，这个生态家园留言说窝窝奶糖。
0: 哦
1: 哦，窝窝窝窝有个好朋友
0: 啊，就是啊，我今天这些广告还记得呢。
1: 哎、是谁？
0: 我不是，我是说那个广告的画面，
1: 啊、
0: 就是
1: 哦哦哦
0: 窝窝那个
1: 窝窝。
0: 对对对，
1: 窝窝奶糖是一只鸡，对不对？
0: 好像是吧，你突然这么一问我，好像有点问住我了。
1: 所以不是他当时取名就是说，因为他是一只大公鸡啊，所以窝窝，我窝窝嘛，鸡这么叫嘛。然后那个他的好朋友是佳佳呀，我当时一直有个疑问，佳佳为什么是只猴子？
0: 嗯、
1: 你说这个公鸡，你说窝窝，我也就认了。那、嗯、那人家猴子呢？怎么译成这个佳佳的？
0: 叽叽喳喳吗？
1: 那应该是窝窝和喳喳。好，窝窝奶糖也是印象当中的。还有他
0: 说，
1: 说
0: 到这个，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广告。再看我，再看我，把你喝掉。
1: 再看我的哦，那不是旺仔牛奶吗？好，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待会儿来继续给大家分享啊。同样呢，今天咱们的留言就是，如果一辈子只能保留三种零食啊，那么你想留的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在现在来看的话，首先城区南一环九州高架豫章台红豆高架转九州高架在临近6:10啊，已经还是形成了一定的车流压力。那这会儿的话，大家的出行下班放和咱们这个中学放学啊，已经时间到来啊，在这个时刻啊，那还是晚高峰的任务啊开始承担起来。当然呢，这个相较而言啊，今天包括这个金马庄街，包括万寿宫周边啊，以及像红谷滩一侧的商圈附近路段，丰河南大道、万象更新天地、丰河中大道、庐山南大道啊这些点。

0: 啊，大家也要做好提前的一些准备啊，下班和这个咱们的晚间的这个节庆节日活动啊，这个可能也是会有所重叠啊，希望大家呢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其他的包括爱西湖北路这边的临近到京东大道的交叉路口，商圈周边呢也有车多情况开始显现，其他的一些通行位置包括咱们的环线一圈高架以及其他的过江桥梁啊，包括其实沿江通道的赣江大道的一些通行，其实状态呢都还不错。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48米，还有赣州唐平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50米，宜春南昌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7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
1: 哎，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一辈子只能保留三种零食的话，那么你会怎么选呢？
4: 我肯定不会选果脯。
1: 为啥呀？
4: 因为我小的时候吃的果脯和现在的果干完全不一样，以前真的是甜到腻，而且很齁的慌。但是现在基本上保留原汁原味，就是那种蓝莓果干就是果干，要么就是那种盐津桃条就是桃条，
1: 对，
4: 反正就是原汁原味非常的好。那以前的果脯可能是为了保持它时间留得长一点，所以可能就变成那种水晶果脯的感觉，就甜到不能再甜。
1: 你就觉得味道其实已经很假了，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
4: 它那个感觉就跟切糕上的那个果脯是一样的。切糕上不是有很多水果块吗？
1: 对对对。那我问你，你吃过各种果脯，其实你有没有吃过荔枝的果脯？好像没有
4: 我只吃过荔枝罐头，但是荔枝果脯好像没有吃过。
1: 没吃过，
4: 印象当中没有吃过。
1: 对对对，为什么呢？
4: 因为我鲜荔枝，为什么还要吃荔枝这些东西啊？新鲜荔枝不好吃吗？
1: 好吧，其实刚才我还在想，哎呀，当时我在说那个咱们推荐大家去那个草原玩的时候，当时其实就应该联想到荔枝。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最早荔枝它是骑马送过来的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对，那其实现在呢，就不需要骑马，想吃荔枝咱们随时都可以吃到啊，
4: 快递给你呢。
1: 没错，那这个荔枝呢，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大家那么爱吃荔枝呢？那其实荔枝的好吃我都不需要多说了。但是咱们这个荔枝啊，它跟普通荔枝还不太一样啊。你看，青绿或红绿相间的，而且呢，它的这个香甜可口啊。那其实想要的话呢，你要吃起来的话，它是那种厚实 Q 弹啊，入口也是那种爆甜多汁的。那朋友们，如果说现在你想要这个荔枝的话呢，我看一看啊，有五斤重的普通箱装，特价是75块钱。5斤重的彩箱装，其实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普通箱装和彩箱装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哈，
4: 可能是看起来比较好看吧。
1: 但这个好看不好看，它差了10块钱呢。
4: 里面果肉有区别吗？因为我也没有下单，所以我不知道哎。
1: 目前看果肉应该是一样重的。
4: 嗯
1: 朋友们，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送人，你就选那个彩箱装的吧。你要自己吃，那普通装的更实惠。同样都是5斤装的啊，一个是75块钱，一个是85块钱。鲜嫩可口的荔枝，想要的话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就回复关键字荔枝就可以了。
4: 哎，说到荔枝的话，这周末的时候我妹妹还快递了一箱荔枝给我，真的现在是吃荔枝的季节。我去年的时候也寄了一箱给我，
1: 是，
4: 但是吃多的话我会觉得上火。就是
1: 现在朋友们是这样的，就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任何的东西咱们都不宜贪多了。对对对，尝尝味儿没有问题，但任何东西你吃多了，你会发现这个人可能又富寒，那个人可能哎呦我又上火，这个人可能哎呦，真的就是一定要恰到好处的量，这个才最好的。
4: 对
1: 啊，就比方说你要是买了一箱荔枝，正好找的一帮朋友，再加上我，一人吃个几颗差不多了。你要吃
4: 为什么要加你呢？
1: 我这不是就是我只想尝几颗嘛，你叫我买一箱我也吃不下。好，来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 这个平淡人生说他要这三种吃的，就是大白兔奶肠、沙琪玛、五香瓜子。
4: 哎，沙琪玛的话，哎
1: 哎，
4: 现在沙琪玛还好。
1: 对对对对对，你啊，你要说
4: 以前沙琪玛哈，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南方的沙琪玛什么样的
1: 啊。
4: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那边沙琪玛是有点偏硬的，上面还有那种撒上那种青丝玫瑰的，就青丝玫瑰那种小。条的，我但是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沙琪玛开改良了，就变成那种像徐福记的沙琪玛，软软的。
1: 是我觉得它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就是你的记忆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咱们说的那种偏红色的，然后那种很硬很脆的那种沙琪玛，一般它都是那种在店里边手工现做的那种，
4: 是
1: 但是那种软软的那种沙琪玛，一般就是店里它是那种有包装的，运到外面去卖的这种，我的
4: 多少东西来让自己没那么闲啊。
1: 其实你要说没那么闲的话，那这么说吧，那其实吃荔枝啊，你不会吃的就是 hold 不住，但是吃多了也说实话上火。
4: 对，
1: 哎，所以大家买过来啊，跟朋友们分一分，然后自己呢一天少吃几颗，
4: 再把雷鸣加进去
1: 尝尝，不都已经知道了哈，这还是不错的。那其实啊，一说到荔枝就想起那两句诗，一骑红骥妃子笑。
4: 一骑红骥又是什么？
1: 那不是，
4: 你想吃荔枝也不用这样吧？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对对对对对，就以前你看看，要吃个荔枝多不容易啊！
4: 这个诗人都要被你气活了一会儿。
1: 对对对，那现在呢，吃个荔枝方便啊。但是荔枝虽好，可不要贪多，因为吃多了会上火嘛啊。但是想吃的话呢，你看现在咱们这个新鲜饱满大颗的荔枝，五斤装的，普通的箱装呢是75块钱。五斤装的那个彩盒箱装的是85块钱。虽然我不知道两个盒的区别，但是呢，你买给自己吃就买75的嘛啊。要是要送礼好看点，就买85的嘛啊。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留言两个字儿“荔枝”就可以了。
4: 哎，其实我突然
1: 发现，我都觉得想吃了，
4: 好像小时候吃的水果跟现在不太一样，你没发现吗？
1: 举个例子我听听。
4: 以前夏天的时候吃的西瓜，
1: 对，
4: 都吃的是那种坨大一个，跟冬瓜一样，
1: 就有籽的嘛，
4: 叫石缝瓜是吧？
1: 对对对，现在麒麟瓜。
4: 对
1: 啊，就小小一个了。
4: 不要突然说麒麟瓜好吧？
1: 啊，
4: 整得像喊我名字一样，把那个瓜去掉，不就是我的名了吗？
1: 哎，你还说蛮像哎。
4: 对呀、啊。
1: 好，那以后大家就可以直接说，哎，那个西瓜姐姐，你有艺名没？西瓜姐姐绝对好。
4: 你一下子把我改成水果干什么？人家本来就叫麒麟，好吧？
1: 咱就一下少儿节目了。哦，对对对，就是现在是那种，就以前是切片还得吐籽，吃两口吐吐吐，吃两口吐吐吐。现在就是那种小瓜，
4: 对，
1: 拿勺子碗，对吧？这样吃多好嘞，而且还能联想到咱们节目。
4: 啊，是吗？
1: 吃着麒麟瓜，听着麒麟做的晚高峰节目，多好啊！
4: 哎，但是现在西瓜的种类也很多，还有什么早春红玉啊，
1: 哎、
4: 还有
1: 石缝瓜，哎，石缝瓜还有那么大，它有那么大。
4: 其实我看到石缝瓜还蛮少的了，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小小一个的，像你说的麒麟瓜，
1: 就比较大的都是石缝瓜，好像
4: 只有那种像冬瓜一样的才是石缝瓜吧？
1: 啊，还有什么早什么红玉，对吧？
4: 早春红玉，
1: 对吧？
4: 水果店一看就逛的很少，是不是？
1: 啊、不是。我是只管吃瓜，我不去看它叫什么瓜名，
4: 吃瓜群众是不是？
1: 而且就是基本上到我手上了，它都是片了，你知道吗？
4: 啊、
1: 嗯，所以我不知道它原本是多大的，是像冬瓜那么大的呢，还是在手上那么一小个？哦，我还是能区分的，一小个的，通常我就拿勺子那吃了。
4: 然后还有那种黄瓤的西瓜也有
1: 啊，那个吃的少，我总觉得怪怪的。
4: 你就觉得那些现在有一些水果小时候不常吃的，包括那种。什么还有粉菠萝呀还什么的。
1: 粉菠萝是啥？粉色的菠萝吗？
4: 就是我忘记是粉菠萝还是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看起来它的样子跟我小时候吃的一些或包括我们普通吃的这些水果都不太一样，有些水果长相。
1: 天哪，不是你这再聊我又要改名字了。咱今天节目是不是可以改成就是如果一辈子保留三种水果，那么你要选啥？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斌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啊，这个大家稍微要注意一下。虽然晚间高峰一直表现不错，但是呢，在此刻的长安大桥迎来了一个这个明显的车流的一个增长啊，那看起来这摩天轮万象城，丰河南大道这边啊，这个比较受欢迎啊。今天啊，长安大桥的东往西下桥啊，这个车流迟滞，西往东从前湖互通前湖大学城方向过来也排队车多，所以在这一段路的话，大家可能今天也稍微要面临一点挑战。大家有条件可以从市民大桥来进行转移绕行，因为现在南梁大桥下桥到南四条路的话，其实也有一些等待啊，这个车流队伍相对较长，所以6点之后啊，没这个晚间高峰，并没有顺利的大家回到家哈、这个开始享受晚餐，反而因为今天6一儿童节啊，这个大家出行的意愿比较强，所以包括红谷大万达广场、会展路、世贸路进入金融大街 T16 这边啊，那现在呢还是迎来了一轮啊这个明显的车流上升情况，所以在今天的晚间高峰下班之后啊这个夜间还挺热闹啊，大家呢关注一下啊部分的商圈和这个游乐园周边的一个行驶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85米，赣州迎宾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44米，还有宜春的滨江西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677米，提醒大家。

0: 下注意行车安全。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嗯，我是七零。
0: 哎，那么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啊，只能一辈子留下三种零食的话，那么你会怎么选？
2: 嗯，
0: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2: 谁呀、
0: 啊？你看他不回答零食也就算了呗，这个回家三明治啊，他还发个晚餐过来，哦、我看看晚餐都有啥，也不就是龙虾，是他不是？他是三种不同口味的龙虾是吗？是吗？
2: 哦，看起来好像是
0: 哎，三种不同口味的龙虾哎，他还特别热心的问我们，大明叔叔和年轻漂亮的麒麟姐姐，
2: 嗯，
0: 为什么我有点更气了嘞？我们俩差辈儿了是吧？啊，还问我们吃晚饭没？你说你这一句比一句气人哈、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太过分了啊！
2: 还好前段时间我吃了龙虾，不然我真的会馋。
0: 嗯，还好我没吃，
2: 还好对龙虾没有那么喜爱，不然你真的也会有。立刻摔桌子走人，是不是？
0: 我跟你说，其实龙虾我还蛮爱吃的，但是我就是懒呐、啊，你知道吗？懒子当头。
2: 你不是说了吗？你不是喜欢别人扒虾给你吃吗？
0: 对啊，所以懒子当头啊。但是一桌人坐在那吃虾，谁来给你扒呀？
2: 哎，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岂不是你觉得吃皮皮虾更讨厌？
0: 啊、皮皮虾？
2: 对啊。
0: 哦，它一节一节的扒哈。
2: 对啊。
0: 天哪！所以至今我都没吃过皮皮虾。
2: 哎，但是实际上那皮皮虾有那种、嗯。窍门的扒法，我看我妈扒的时候就非常厉害。
0: 嗯、
2: 哎，她好像是就是把两边一整、嗯，然后一整颗就是能够从那个完整的虾肉从那个壳里面剥出来，
0: 吃出了经验的。
2: 对啊，
0: 哇、哦，马路放大镜这个也好好吃哎。哎，这种它算是减脂餐吗？不算，就感觉，我看看这个是蛋啊，这个是
2: 肥肠吧？
0: 蛋，这绝对是肥肠。这是黄瓜了，这是一块豆腐乳吗？嗯、这是啥？这是有点像那个鸡块吗？
2: 鸡翅包饭吗？
0: 是有点像鸡块的那种吗？白斩鸡的那种感觉吗？
2: 不知道。
0: 能不能发了美食，同时跟我们讲一下是啥？哦，你这应该是自助吧？我感觉你是美洋菜咬了一点的。啊？
2: 他是今天要吃两盘吗？
0: 真的是太过分了啊！咱们聊聊零食好不好？嗯、不聊聊零食，聊聊旅游也可以啊。
2: 人家说我聊不出来零食，还不能聊美食啦。
0: 嗯，我跟你说，其实啊，就是一个地方好不好看啊，能不能吸引你去，除了景色美以外，人家还要有好多的好吃的。
2: 比如说，
0: 会吸引大家去。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他想到那个
2: 翻不到了吧？
0: 哎，关于美食的嘞，真的是
2: 新疆。
0: 哦，这样子是吧？我说了，我说怎么关于美食的？哦，这里也有，这里也有，内蒙古这里有美食。你看，宫廷盛宴扎马宴，是不是美食？还有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是不是美食？篝火晚会，篝火晚会肯定有吃的了，对吧？你不可能单纯就在那篝火呀，你肯定有吃的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想去内蒙古玩的朋友啊，这一次呢是内蒙古的纯玩双飞五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关键这个价格还很便宜，朋友们。有一天晚上是入住草原蒙古包啊，特别的酷，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想去的朋友啊，记住这个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三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
2: 接下来我要说这个地方呢，大家对于它的美食肯定不陌生，
0: 哪儿？
2: 比如说羊肉串嘛，
0: 新疆。
2: 对，大家去的时候呢，应该可以看得到，就是他的烤羊肉串跟我们本地的烤羊肉串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2: 他们有自己的烤羊肉串的方式。
0: 他们大吗？
2: 虽然我没有去看过，我没有亲自去看过，但是在现在网络不是比较发达吗？
0: 哦、
2: 可以看到新疆那边烤羊肉串是在那种像是堆砌的那种的那种火炉架上烤的，跟我们现在这种火炉架不太一样。
0: 哦，就不是咱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烤炉。
2: 你不是去过吗？你还问我？
0: 我去过呀，但是我看到那个他就端上桌了，我并没看见他在哪烤，我没注意。
2: 我感觉好像是那种就是单独的，像那种、
0: 哦、是不是
2: 那种像那种炉子的那种那个的土堆起来的那种地方烤的似的，跟我们不太一样。
0: 怪我，怪我不善于观察。我当时就、啊、当时我感觉就是只要是那种类似于美食街的那种，
2: 嗯、
0: 到处都是那种 烤羊肉的那种飘香，然后都是这里大串那里大串的那种，但我没去关注人家是什么炉子，不好意思啊，我只关注串儿去了，绝对的好吃啊。
2: 所以大家去到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二游的路线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他那边羊肉串是不是拿那种跟我们不太一样的那种东西烤的哈。
0: 嗯，
2: 反正去到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欣赏到中国最美的独库的北段，因为这个季节是那个独库公路最美的一个季节嘛。
0: 对对对 对, 对，
2: 就大家可以一键解锁四个季节，像雪山草原啊森林都可以看得到。谁说国外的景色比我们更加漂亮，我告诉你，在那个地方就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解锁像电脑壁纸一样的漂亮的画面，
0: 确实如此。
2: 所以不想错过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我们有两个团期，6月11号和20号，除了可以解锁一天四季呢，像赛里木湖啊，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啊，以及天人天池啊，都可以一站式的让你精华的打卡到这些地方，千万不要错过。打电话来抢占席位，18070219478，18070219478，团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这个6月11号的日子呢，也快到了，所以不想错过这个最早的一班团期的小伙伴呢，一定要快速拨打电话。那我们的价格呢是6699元。想要快速的了解更多的行程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也是可以的。
0: 好，朋友们，那如果说刚才两个景点呢真的是靠美食把你给招去的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这种的就是一个美景，种的是一个玩儿。好，首先给大家说美景，青海湖、茶卡盐湖啊、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怎么样？说起来个个都特别的美，一个都不想落下，对不对？再来给大家说下玩儿，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还有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够啊！在那里你不仅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沙漠。说到就是咱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啊，想去的朋友呢，这一次呢是一个全景八日游的思想小团啊，价格也非常便宜，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两人同行立减100。想去的话呢，记住了啊，这个电话要记好，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儿"西北"就可以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提醒路况。来到6:30钟啊，果然是夏季的感觉啊。那现在6:30钟，户外的能见度呢依然相当不错，大家车流出行的话其实没有太多其他的干扰，但是啊这个热点的去处还是非常明确的。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长安大桥下桥到红角洲这边区域的现在出现了往返的车多情况，前湖大道上长安桥，长安大桥下前湖大道啊都是车多啊。所以现在在长安大桥，不论是红谷大道转盘的上下桥口，还是风和大道到的这个引桥啊，这个直线上桥现在都面临一些挑战，希望大家保持注意。摩天轮附近啊也是热热闹闹啊，这块区域的话大家呢充分的关注一下。那其他的一些行车片区啊，比如说像这个西湖的这个天虹啊，这边大悦城周边的沿线路段，还有红谷滩的核心城区的这边的石猫路会展路的附近商圈啊，这些通行的话在晚间呢还有保持热闹的一个行车氛围，同样提醒大家继续备好小心。西山湖片区、东西湖老城区交通压力都不算大，但是沿江北大道省人民医院路段呢有一些些许的缓行，可能马上就消散了，大家呢备好耐心通过啊。高架快速路今天其实现在除了南一环朝阳桥的这个前湖大道，西环和东一环其实表现都算不错的啊，北一环英雄大桥呢也是顺畅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329米，赣州的赣南高架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74米，宜春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3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七零。
0: 哎，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如果说一辈子只能保留三种零食的话，那么你会怎么选呢？
6: 看一下群里面的小伙伴有没有对于这个话题留下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0: 这个生态家园说，学校门口的那个糖画绝对是忘不了的，每次都可以画不同的动物。是的，这个我也特别喜欢。我记得好像他那个还是那个吧，他有一个转盘给你转。
6: 哎，你可以选转到哪
0: 一个，
6: 哪一个。
0: 价格是不变的，但是你转到大的你就转发了，是不是？哎呀，要是能够种一条龙啊，那多好。其实啊，你倒不是说那个味道怎么好，就是关键是那种图案啊。你就感觉他们真是一个两个就跟画家似的啊，一画就可以把它画出来，这点人特别的厉害。好，咱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小阿美留言说，选柿饼、奶糖、红薯干儿。哇，柿饼，爱吃柿饼的朋友多吗？
6: 我觉得小的时候柿子饼跟现在也不太一样，现在柿子饼好像没有那种苦涩的那种硬结，是都偏甜的，但是小的时候那个柿饼我感觉好像总能吃到涩的。
0: 我总觉得像柿子这种东西都已经软成那样了，为什么不直接吃柿子还吃柿饼呢？
6: 可能被保存吧，就是它那个柿饼可以留的时间更久一些，柿子很容易烂吧，还是怎样。
0: 是奶糖、红薯干，红薯干也吃的少点，红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啊。他说这些都是小时候老家的味道，吃一口就是童年的。哦，怪不得。
6: 对，
0: 好，再来看到熬夜冠军留言说，牛肉干、苏打饼干、果冻。苏打饼干你还吃吗？
6: 苏打饼干好像是稍微偏大一点才吃的，我不是很小就吃到苏打饼干的。
0: 是不是那时候没有啊？
6: 我是到后来才吃到3+2的，从3+2开始我才开始吃苏打饼干的。
0: 等会儿，3+2是苏打饼干呢？
6: 夹心的3+2苏打饼干你不知道啊？
0: 我想到的苏打饼干都是那种我感觉就味道很淡，然后那个方块疙瘩那样的。你要说3+2这种是，那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6: 他如果
0: 里边不加东西，我觉得根本吃不下去啊！天哪，
6: 太平苏打还好哎，我觉得我以前不太爱吃，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吃偏甜的、
0: 偏重口味的。
6: 现在就还好。
0: 哎，他说这个朋友说牛肉干啊、苏打饼干啊、果冻啊，三个轮着吃，幸福感拉满。这三个还用轮着吃吗？
6: 哎，
0: 他可以一起吃啊，他一点都不尴尬、不冲突。这
6: 说到这个果冻，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果冻牌叫水晶之恋？
0: 记得。
6: 明天的明天，我还要送你水

0: 银之恋哦，这个广告到现在我还记得。
1: 我记得，
0: 就那个心形的是银之恋。
1: 我记得，但是我感觉
0: 什么时候从我
1: 那广告我记得，但我感觉没怎么吃过。
0: 你没有吃过吗？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感觉就少女心爆棚的时候，就觉得水晶之恋好好看。
1: 哎呦天哪！
0: 因为它是那个爱心型的嘛，
1: 哦、
0: 还不同颜色的、
1: 哦。
0: 然后广告词我到现在都记着，明天的明天我还要送你水晶之恋呢。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果冻就淡出了我的视线。
1: 我吃都没吃过，我就记得这广告。
0: 是吗？
1: 啊、哦，好，那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我给你讲个事儿、啊，不是笑话，是真实的哈。
0: 什么？
1: 在几年前我读幼儿园的孩子回到家跟我说，那个女孩子她说，爸爸，我将来找老公要找一个能送我钻石的
0: 啊、
1: 哦，这她的第一句话。
0: 嗯，
1: 我的反应就是呀，这小小年纪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真是的，在班上都学什么呢？
0: 嗯。

0: 紧接着他从他的幼儿园包里面拿出了那个钻石贴纸啊，
1: 啊
0: 一张啊，上面全是各种钻石啊，哎呦我天哪，
1: 你可要纠正你的女儿。
0: 后来我们就想，哎，大人真的不要用你们的思维去想孩子好不好，你永远不知道人家的梗在哪里。他说你看一张钻石
1: 贴，
0: 真的是，你还别说，就是小孩子对这个贴纸啊，他真的是，就是后来我发现呢，因为经常给孩子送这个贴纸嘛，我的包里有时候会放些贴纸，
1: 嗯，
0: 不管遇到谁带着孩子出去玩，你送这个贴纸跟人家互动啊，人家都好开心的要。
1: 现在应该不会了吧？
0: 现在，哎，
1: 大了就贴纸没有用了。
0: 现在我跟你说，现在的孩子，
1: 小马宝莉卡片是不是他很喜欢
0: 啊？那也是那之类的，
1: 对吧？
0: 对，我就感觉每次他们说这个贴纸是什么的，那个是贴纸是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哇，他们的动画片呢，就是好多我基本上都没看过，这个代沟一下就出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哎，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三明治留言说，哎，你们有没有吃过南昌的辣椒饼和茄子干呢？
1: 我在
0: 辣椒
1: 以前同事的投喂下吃过辣椒饼，但我不经常吃。茄子干的话呢，我吃过，但是不知道正不正宗。就是那种辣味的，然后有点硬的梗啾啾，用我们的话就梗啾啾的，有嚼劲的那种。
0: 就你吃的非常的正宗，
1: 是吗？
0: 茄子干给我的感觉就是咬不动还粘牙那种，
1: 但是里面有一些辣椒在里面嘛。
0: 然后那个辣椒饼呢，是不是小的时候我们好小的时候吃的那种方方块块的一块的那种辣椒饼啊？
1: 一块一块的，
0: 还蛮好吃的嘞。
1: 我是来南昌之后被以前的同事投喂过辣椒饼，以前我也没有吃过。
0: 确实哈，那其实这些东西它味道还是不错的。
1: 为什么还有炒猪肝呢？
0: 不是咱，哎呀，哇，
1: 是炒猪肝吧？
0: 这拍的好有食欲哦！天哪，红红绿绿的辣椒加上猪肝，再加上这啥？
1: 你也不必把这个特写放大这么大给我们看，
0: 哎、
1: 好吧？好，
0: 真是的，说好了聊零食呢，怎么聊着聊着就开始聊美食了呢？你们这有点过分了。
1: 对啊，
0: 能不能应个景啊？好，那继续看这个圆圆啊，留言说。旺仔，哦，我还以为是旺仔牛奶呢。他是旺仔牛奶糖。说实话，我觉得旺仔牛奶不错。旺仔牛奶糖，我觉得在奶糖界就一般吧。
1: 还好吧，但是小的时候吃大白兔比较多，所以旺仔牛奶糖对我来说印象没那么深。
0: 应该说，在我的印象里，牛奶糖后来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就变成那个我广告词我都记得，当美味与。
1: 行了吧，你没记住，给你留下深刻印象了吗？这是，
0: 当什么来？
1: 没留下。
0: 阿尔卑斯。
1: 啊！
0: 当时那个广告就是什么“当美味与什么拥抱”啊，就会有全新的阿尔卑斯牛奶糖啊。我当时印象很深。
1: 还有伊蔻莲，你要说的这个话，我想起来好像是阿尔卑斯、伊蔻莲是同一个时期的，然后那个是超流行吃。
0: 哦，这完全两种口味不同，
1: 对，
0: 一个是软的，一个硬的，
1: 太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夹心太妃糖，
0: 对，好，他也说有芒果干儿，沙琪玛，哎，不得不说，你讲的这几个我都还挺爱吃的啊，
1: 芒果干儿是吗？
0: 甜食爱好者的中，哎，说起芒果干儿，我们现在吃的芒果干儿和小时候的那种，你记得区别吗？现在我们吃的芒果干儿，它是一片一片的芒果弄成了干儿，小的时候我们吃的那种，它其实是拿那个芒果糊做的。
1: 然后加了一些其他添加剂，
0: 不是那个芒果糊，它上面沾了一点点的芒果肉嘛，然后就是你一直在那嗦，觉得特别好嗦，旁边还有一点点那个肉，你能吃到一点肉跟吃到饱似的，你吃过没有？
1: 以前的芒果干和我以前的芒果干不太一样了，
0: 怎么的？我那一年。

0: 再惨了点儿，但是就
1: 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果肉呢？你吃的
0: 就是没有果肉啊？
1: 但是我吃的为什么有、啊？
0: 当年小的时候，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没有芒果干，只有我们吃的那种一袋袋的零食叫号称是芒果肉，它不叫芒果干，它芒果肉。然后你一撕开，就是一个大芒果的那个壳，然后你在那舔，然后它上面沾了一点点芒果肉，你吃，哇，超好吃！
1: 我没有这种印象哎。
0: 好吧。难道小时候我吃的还挺惨的吗？好，这位朋友说，这个甜食爱好者的一个终极选择，每天来点甜，烦恼都跑光。哎，这两句话还可以啊。好，再来看看这个打工人留言说，泡椒凤爪、花生、小麻花。哦，花生，你爱吃花生吗？
1: 我讨厌吃鱼皮花生，现在我也讨厌吃。
0: 什么花生？
1: 鱼皮花生，贼硬的那一个。
0: 鱼皮花生
1: 不是真的鱼皮做成的
0: 啊！那我吃的花生是什么花生？不是，在我印象里花生不就一种吗？按你这么说吧，感觉还有好几种似的。
1: 你说的花生应该是自己掰开的那一种，像是炒货店里卖的那种花生是吧？
0: 啊，
1: 我说的是鱼皮花生，直接是经过其他的一些处理方式变成鱼皮花生豆那一颗一颗的。
0: 哦，这个意思。那你要说那种处理过的，我还比较吃多味花生。
1: 嗯。我是来了南昌之后才吃这个牡丹亭的多味花生，
0: 是不是超好吃？
1: 嗯，
0: 可惜啊，到了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又不能多吃，
1: 牙不行了吗？你是
0: 吃多了又上火哟。
1: 我觉得上火还好，主要是你是牙不行不？
0: 我跟你说，多味花生啊，它就已经是改革了。小的时候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现在就一小袋一小袋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可以吃了啊、嗯、啊！你看，他说这个摸鱼啊、上班呐、聚餐呐、都能吃啊，耐嚼又顶饱。
1: 嗯嗯，
0: 你还别说，泡椒凤爪，当时我在成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泡椒凤爪吃的是真多，但是后来离开了那儿，感觉我们周围也没有什么吃泡椒凤爪的这个氛围，感觉我都吃的少了。
1: 南昌本地人不是经常吃泡椒凤爪吗？
0: 不是说他们不吃泡椒凤爪、
1: 嗯、
0: 而是他们吃的各种口味泡椒凤爪只是其中一种、
1: 嗯
0: 啊、就这个就这样一比，这比例占比就少了很多。
1: 嗯嗯，
0: 但我在成都那边感觉就吃的人就比较多，你知道吧？
1: 嗯嗯，
0: 是这种感受。
1: 嗯，
0: 就像什么呢，就像我到了湖南那边长沙，我就感觉很多人嚼槟榔。
1: 嗯，
0: 虽然我不太爱吃啊，但是周围很多人吃，这就叫氛围。
1: 嗯，
0: 然后我跑到我们这边就看不到嚼槟榔的，偶尔能看到几个嚼口香糖的。
1: 嗯嗯，现在不是说
0: 你吃过槟榔没有？
1: 最好不要吃这个吗？
0: 就是不要吃啊！什么最好别吃，就是不要吃。
1: 嗯，
0: 嚼多了它伤嘴啊。
1: 对啊对啊，
0: 我就问你吃过没有？
1: 我没有啊。
0: 你没有是吧？
1: 我没有啊。
0: 那说实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吃一下，就是你吃一下，然后你就可以不吃了。
1: 嗯，
0: 就是你不吃，你永远想象不到槟榔到底是什么味儿，
1: 很冲是吧？
0: 不是，就当我在吃之前，我的脑海当中有无数次想象槟榔的是什么味儿、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以为它可能是清凉糖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以为它可能有点像橄榄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是你万万没想到，它是那种就是那种很醉很呛的那种，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那种味儿。
1: 嗯，
0: 就是你永远想不到有一种东西居然是会是那种味儿，你知道吗？就像是那种提神到感觉你都精神的受不了了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是我给你找一个形容词吧，就像是你在吃东西你突然好像不小心吃到了一口花露水那种的那种感觉啊。不是，这个味道可能没这么夸张哈，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天哪，就是那种有的人说还会有点醉，有的人会觉得有点晕。
1: 嗯，
0: 反正就是绝对是那种感觉，你要尝试一下，尝完了以后、
1: 嗯、
0: 你以后再也不想吃了，这是我的感受。
1: 我压根儿对他就没有太大的兴趣。
0: 但是有的人说他会上瘾，你知道吗？他会上瘾、嗯、他会天天嚼个不停。
1: 嗯，
0: 你知道吧？好，我们再来看看的这个乡下大强啊，留言说有锅巴冰糖桃花糕桃片糕我有印象，白白的一片一片的。
1: 那是云片糕吧？
0: 你是不是打错字了？是云片糕吗？
1: 桃片糕可能是跟它差不多类似的一种东西吧。
0: 我觉得估计它这个是用桃子做，你那用云做的
1: 啊。还有冰糖也是零食的一种吗？
0: 冰糖你小时候吃过吗？一包一包的，它里面一颗一颗四四方方的那种小冰糖，
1: 我知道
0: 它做成零嘴那种。
1: 但是这是一般都是熬其他东西啊干什么的，
0: 感觉它是个配料。
1: 对呀、啊，不会单独吃冰糖。哎、哦，我都直接吃其他的一些糖果。
0: 嗯，那倒也是。哎，那你说的这个，我问你，你有没有那个就是买奶茶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里面它有一些配比的一些调料，他会问你，你是混在一起给你打包，还是分开打包？后来我就发现，
1: 嗯，
0: 当你把它分开打包的时候，每样单独吃也挺好吃的。
1: 你不知道吗？有一些奶茶店有一些隐藏吃法，就是把那些小料单独放到一个调料盒里面单独吃吗？
0: 哦，我不知道。
1: 有很多隐藏吃法。
0: 后来我就发现这么吃也挺好吃的。
1: 嗯、
0: 这个是一小盒奶油、嗯，那个是一小盒那个什么
1: 奶盖，
0: 什么果碎什么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吧？后来我就发现，嗯，挺好的。吃吃那些小料配配奶茶，何必要混在一起吃呢？
1: 就很多人会单独打包小料，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些其他的小甜品，
0: 哎，解锁新吃法啊、
1: 嗯！
0: 再来看到这个阿凯留言说，麻辣豆角，哎呀，麻辣豆角吃过没？
1: 人家说麻辣豆干吗？怎么变成麻辣豆角了？
0: 啊、麻辣豆干，麻辣豆干，可能我想的它是那个三角形的，三角形的椰子片啥呀、啊？
1: 就是白白的一片片薄薄的，
0: 怎么跟
1: 那
0: 个云片糕也有点像呢？
1: 不是，那个应该就是椰子做出来的椰子片，
0: 蛋黄派。
1: 蛋黄派，小的时候应该。
0: 蛋黄派是那个蛋糕里面有蛋黄的那个吗？
1: 就是什么达利园的那一种、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哈、
1: 嗯、
0: 这个我跟你说我纠结了很久你知道吗？小时候看那个广告，蛋糕里面夹个蛋黄，天哪，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我想的我都觉得巨难吃。结果后来到一个好朋友家去玩、
1: 嗯、
0: 他桌上就放了一个、
1: 嗯、
0: 我一看，哎呦天哪，受不了，肯定觉得很难吃。后来大家都在聊天吃东西，聊天吃东西，后来都选光了，就一个那个了。你说别人吃我不吃吧，那我不是吃亏了吗、
1: 嗯、
0: 后来说算了算了，勉为其难的撕开吃吧。后来我觉得怎么这么好吃啊，曾经有段时间我就爱上它了你知道吗？我吃了一段时间你知道吗？直到后来就才不太爱吃的啊。好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么多，哎呀真的聊得我自己都饿了啊。如果大家
1: 下班去零食店买点零食，
0: 大家如果已经回家了，希望大家能够美美的吃上一顿啊，也希望今天所有的小朋友们开开心心的过个节啊、
1: 嗯、
0: 好，那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呢就陪大家聊到这儿。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灵，
0: 好，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高新南大道的解放东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注意了。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4大广高速南龙段42公里处武功山隧道附近，往广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3车道、第12车道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 S69 张集高速9公里处樟树枢纽至南安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是多云见晴天，其中静安、铜鼓、修水、武宁等西部山区以及赣州市南部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转晴，24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3度，吉安晴，25到35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这高温天，肠胃功能变弱啊，不要猛吃冷饮，还有冰西瓜、冰啤酒。生冷刺激呢，容易伤到胃黏膜，引发胃痛、拉肚子。日常呢，多喝温水。这饭菜啊，尽量是现做现吃，少吃隔夜菜。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啊，这个一旦出现了持续腹痛、腹胀，不要硬扛，及时到消化内科去检查，保护好肠胃，舒服过夏天。

好朋友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这里有几款好物要给大家说到啊。首先呢，既然是六一儿童节啊，咱们说一下给孩子们的礼物吧。其实啊，谁说小朋友走在外头不要防晒的啊，人家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防晒衣。现在蕉下儿童透气防晒衣就真的是很好啊，你看这个大品牌，品牌有保证的，是不是？而且这个衣服啊，防晒效果真的特别好，穿在身上非常的轻松啊。尤其是这个价格，日常销售价是199块钱，专柜更是卖到200多，经常断码还抢不到。今天咱们的一个宠粉福利，到手价只要129，就可以给孩子一件专业又舒服的防晒衣了。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好，那说到这个呢，再来说一下，那如果说大人们也要礼物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葡萄酒啊，尤其是这个半甜白葡萄酒特别的不错。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呢啊，这是在德国超级有名的啊。但是呢，东西虽好，但是价格贵啊，每瓶酒呢都是900克葡萄浓缩的精华呀。那以前这个原价一瓶要1280块钱，今天呢咱们这个商城是大促的活动，那现在呢超值礼和双支装到手只需要139，每瓶是750毫升哈，而且下单还会赠送你2支欧式手工吹制这个香槟杯，所以抢到就是赚到，而且买一箱更划算，只要299就可以带走6瓶。想要的话呢，依然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那其实呢说了这么久啊，大家可能也有些饿了啊，如果没吃晚饭的朋友肯定是饿了啊，那吃了晚饭的朋友呢，如果是需要吃点小零嘴儿啊，那这个还是不错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啊？如果没听说过，那我告诉你，里面有19种纯植物草本啊，它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茯苓，它可以把身体里面多余的水分给排出去啊。咱们这个茯苓石膏呢，用的茯苓呢，它是在安徽岳西长了3年的，比普通的茯苓更加的有营养。而且里边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啊，吃了对身体特别好啊，祛湿而且养脾胃。如果你想要的话呢，我看一下，现在139块钱可以直接带走3大瓶啊，每瓶足足200克，用料非常扎实，一瓶顶其他牌子的3瓶。想要的话，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关键字秒杀就可以了。好，再给大家说到另外一个好吃的，这个吃水果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爱吃啊。那现在这个水果呢，以前很难吃到，为什么？以前说这个荔枝啊，人家杨贵妃才能吃到哈，因为太不容易了，以前交通不便利，现在想吃荔枝随时都能吃到。而咱们这个荔枝啊，特别的 Q 弹，肉也厚实啊，爆甜多汁儿。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很简单啊，5斤装的普通箱装特价75，5斤装的彩箱装特价是85。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2个字荔枝就可以了。好朋友们，那刚才呢这些好物也给大家说的差不多了啊，那马上呢如果说你想出去走一走的话啊，这里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比方说这个青甘大环线，很多朋友都想去看一看这个丝绸之路到底是怎样的。青甘大环线它可以一站式带你看到很多美景，像青海湖啊、茶卡呀、鸣沙山呐、莫高窟啊，还有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啊，包括等等啊，这些经典的这个景点是一个不落。这里还有呢草原加沙漠的双重大礼包，像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哈。这青甘大环线想去的话呢，我看看现在的价格啊，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而且是2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超高。记住电话了，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西北就可以了。那么想去新疆的朋友啊，之前咱们是分为南疆北疆的，那现在这个运气比较好了，因为是纵贯天山啊，这个独库屹立双飞8日，南北疆的很多精华景点全给你包含了。来给大家说到几个啊，想想看，那拉提空中草原啊，汤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还有赛里木湖、万里啊，这个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
独山子、大峡谷、偃旗关、天山、天池、仙境等等等等啊。这一次呢，我们全程坐得也非常舒服，是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的旅游，这感觉特别棒。还有很多美食，大盘鸡啊，这个烤羊肉串啊，还有羊拐抓饭呐、啊、等等啊。想去这次新疆之旅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了啊。180-7021-9478 180-7021-9478。大家最关心的价格啊，是每人6699元起啊。想去的话呢，还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新疆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说到长征西路，从礼部湖大道到长征路辅路是东往西方向，另外还有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4: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金沙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晋安、铜鼓、修水、武宁等西部山区以及赣州市南部等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转晴，24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3度，吉安晴，25到35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

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好。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高新大道江西艺术中心北往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红谷南大道豫章中学段车多，丰河中大道怡园路车多，另外上海北路南大北区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静安、铜鼓、修水、武宁等西部山区以及赣州市南部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转晴，24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3度，吉安晴，25到35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车友介绍一个爱车小常识。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候还会突然抖动？其实这些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其实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那现在购买还有香片、油木去除液和出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静安、铜鼓、修水、武宁等西部山区以及赣州市南部等地，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

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3度，吉安晴，25到35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22:0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时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仅需每人3380元，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尊享超值赠送。比如说什么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蓝色礼遇、哈达以及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响沙湾娱乐套票，而且可以品尝到很多当地美食，感受到草原风味。住宿方面也是品质保证，有个晚上非常有特色，是草原蒙古包，还有三个晚上呢是携程三钻酒店，每人价格是33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名额有限，马上行动，赶紧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水系密布，山木优质，从唐宋到明朝一直是全国造船最强省份之一。明代朝廷漕船战船大量都在九江赣州建造，江西船身结实，吃水浅，抗风浪，古代赣江商船往来不断，江右商帮靠着江西大船走遍全国。江西不造远洋大船，但是内河船只技术遥遥领先，不管是运粮食、运茶叶、运瓷器，江西船都是首选。山水养育造船手艺，水运成就江西繁华。也许太过低调，很少人知道江西古代造船有这么厉害。

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轻轻我说笑，静静垂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好，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厚德精医。

0: 一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今天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济南镇多云转阴，23到32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转晴，24到35度；信越多云，25到33度；吉安晴，25到35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5到33度；抚州晴，24到34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
1: 六月天热出汗多，身体里的水分呢就流失得特别快，一旦缺水，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容易形成血栓。这对于做过搭桥手术的朋友来说是尤其危险的。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最好是温开水，少量多次的喝，给血管减减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一度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好，北京时间的7点05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2号，农历的4月17，周二。大家行车路上可以收听咱们的节目哈，在线收听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江西交通广播，及时了解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周二的早高峰一路顺利。
1: 没错，今天的交通在线呢将继续为您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2: 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会在7点40到8点40这一个小时里面大时段为您开通，有任何大麻烦小难题，大家都可以在稍后来随时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
1: 当然今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把及时的这个身边的路面的通行情况和路面的所见所闻来发送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啊。
2: 是的，那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个事情，就昨天吧，因为昨天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嘛，
1: 六一儿童节，
2: 大儿童小儿童都出去过节了。
1: 没错，是属于全民狂欢的一个节日。
2: 对呀、然后有的时候到这个时候就特别的追忆曾经小时候喜欢的一些东西，
1: 我的那些童年。对，没错，昨天晚上就是好像有很多就是在博主在讲，就是我小时候玩过的一些玩具呀。
2: 对，然后还有包括我六一儿童节想吃的东西。
1: 对，就是有真的有一波回忆杀，可能很多吃到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了。
2: 对，但有些就是历久弥新啊，就是那种。

0: 经久不衰的，你知道吧？
1: 没错。
0: 昨天我因为想给小孩过一个他想要的六一儿童节，
1: 嗯，
0: 所以晚上就是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我就问他。宝宝你想吃什么，他说想吃薯条，
1: 嗯，
0: 然后我老公，我跟我老公不约而同选择了一家，
1: 哦，
0: 你
1: 就是不是我们常吃的那个，
0: 就是常吃
1: 麦当劳吗？
0: 不是
1: 肯德基啊？
0: 对啊，因为在南昌这边好像是我们先接触到有肯德基，
1: 啊，后有、就是、先有的肯德基后有的麦当劳，
0: 对，然后我们就下意识就选了肯德基，你知道就是肯德基其实对于我们的童年来说真的是一个就是那种什么过生日啊过节呀、啊、就很想去吃的。
1: 哎，你说的好像有道理。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吃麦当劳，可能是因为我们当地最先有麦当劳的缘故。
0: 就是对啊，他抢占了先机你知道吧。
1: 对，
0: 在我的心目当中
1: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嗯、
0: 然后南昌我记得很早之前还有叫什么，是叫那个派乐汉堡吗？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南昌知道的。
1: 嗯，
0: 就是在肯德基之前，他不是那种全国连锁、嗯、但是他在哪，
1: 是
0: 好像是在南
1: 昌本地的吗？
0: 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印象当中、哦、小时候可能最早接触到那种什么汉堡啊、
1: 嗯、
0: 然后什么薯条啊炸鸡啊、嗯、好像是叫那个什么派乐汉堡还是什么吧，要么就是在那个什么百花洲，要么就是在八一大道那边，因为童年的回忆就是不是那么的清楚、
1: 嗯、
0: 但是我的后面就是印象十分深刻，后面就很爱吃肯德基。而且就是什么呢，小读小学时候，然后那个过生日啊，
1: 嗯，
0: 一般就是几个好朋友里面谁要过生日都是去肯德基吃。
1: 对对对，没错。其实说到这个小时候的美食真的有特别多，当然可能很多朋友在慢慢的、
0: 哦、
1: 尤其是现在的一些80后90后还好，其实现在的一些小朋友他、
0: 嗯、
1: 可能他们接触这个上网的时间会更早了。
0: 哎呀确实是，
1: 对吧？你像现在这个、
0: 嗯、我跟你讲，现在有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都知道抖音。
1: 哈，我家宝宝有的没上幼儿园，他就知道爸爸你可以上网给我买个什么东西吗？
0: 就是真的，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哈，就是太早让小朋友去接触一些互联网，特别是短视频这一类东西。但应该也多多少少刷到过一些那种提醒嘛，就是小朋友如果刷的太早那短视频啊，
1: 嗯，
0: 很容易让他们的大脑就是不愿意去进一步思考，
1: 对，
0: 因为短视频给到的那个刺激它太快了，对吧？所以就是都忽略了很多过程里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它直接是画面给你冲击，而少了很多的一些这个你自己想象的一些过程。
0: 哎，但你想想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刷短视频这种概率是很少的，
1: 很少的。
0: 就包括你想要看个视频，你可能必须要用个电脑打开网页，然后
1: 对对，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什么优酷、
0: 土豆
1: 啊什么。
0: 哎，土豆网现在还有不？突然想到
1: 好像没有了。还有什么酷六还是酷？
0: 对，
1: 应该是酷六吧。
0: 还有那个什么4399小游戏，那都是要那个上网页的。
1: 对对对，没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接触的，反正我第一次上网接触的是文字东西，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是那种视频类的东西还相对来说比较少。你除非去一些专门的这种视频网站，可能会去看到一些视频。
0: 你说到曾经的那种怀旧的东西哈，我又想到了，大家还有多少朋友记得那个人人网、校内网
1: 啊、这个？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它真的是跟 QQ 齐名的那种状态。
1: 那个时候通过人人网，我认识了好多朋友，
0: 认识了很多校友。
1: 对，不光是校友，
0: 对对，
1: 甚至是我校友的校友。就、
0: 哦、那我
1: 当因为可能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好像人网上也会有一些推荐吧，
0: 会有
1: 、嗯、对，然后就会有一些好友推荐，比如说因为它上面是注册了你在哪个大学、
0: 啊、对
1: 吧，
0: 学校我们是高中初中就初中还是高中才就开始
1: 我是
0: 用这个网，
1: 对，我是好像人网在我的印象当中没有出现火，没有火那么久，我好像是刚上大学大一的时候，12年的时候玩过，
0: 嗯，
1: 然后后来慢慢的它就没有了。
0: 对，
1: 嗯，
0: 好像确实是关闭了吧，人人网。
1: 对，现在人人网应该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我就记得当时大一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
0: 嗯、
1: 我第一次注册人网，然后上面就会有你的高中是哪里，
0: 对，就让你选学校。
1: 对，你的高中是哪里，你的大学是哪里，
0: 嗯、
1: 然后
0: 他就会给你推荐校友。
1: 对，然后而且他不光是推荐了那个就是。我自己学校的校友还推荐了我高中同学所去的大学，因为他去的大学也注册人网，还推荐了很多他的那个同学给我。
0: 其实你都不认识人家。
1: 对，根本就不认识。
0: 他推荐给你了。
1: 对，但是就是
0: 现在刷短视频可能认识的人、啊。
1: 可能认识，但是现我觉得现在短视频没有人人网当时准，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很准、
0: 嗯、
1: 因为可能他对你的这个学校的信息啊采集的就是非常的精准啊。
0: 对对对，大家就是认真、嗯、都是认真填写，都想要找到自己的校友之类的哈。
1: 对。
0: 那其实说到人人网之外呢、就是曾经大家特别热门的那个网站，有一个网站哈，昨天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到了，
1: 嗯，
0: 就是在6月1号陪伴了很多网友走过青春的天涯社区重新恢复访问了。
1: 哎，这个天涯社区，而且昨天好像就是访问之后还崩了，
0: 爆了，
1: 就是系统崩了，就太火了。
0: 天涯当时是为啥关的呀？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

0: 玩过吗？
1: 我没有太上，但是我身边很多玩游戏的朋友。
0: 但是我自己我真的还没有上过天涯，我自己玩这种，我不知道这个天涯社区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豆瓣那个和那个贴吧一样。
1: 我觉得有，就是它是论坛式的，我记得它好像是应该是论坛式的，就是我可以在上面发布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互动话题，然后就会有人在下面跟帖啊留言。
0: 哦，
1: 好像是这样
0: 的，那就感觉跟贴吧是不是
1: 有点像？
0: 我还真的没有玩过这个天涯社区，但是我知道这个，因为就是我可能就是我的一些这个八零后的一些哥哥姐姐，我小的时候看他们去玩过这个
1: 天涯社
0: 区，对，所以说这个天涯社区昨天好像就是一出来之后呢，就还蛮多人去想去尝试一下的，而且这个天涯社区应该是当时就是有。很多这个热门帖子，就类似于现在的微博一样嘛，
1: 豆瓣啊，
0: 对，
1: 微博呀，
0: 贴吧一样的这种东西，然后也是很多人最早接触网络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最早接触网络的话就是社交，
1: 哦，对对对
0: ，QQ 嘛，对，然后最早接触就是 QQ， 然后就是
1: 还养什么 QQ 宠物，还有那个时候农场，大家还记得吗？
0: 那个
1: 抢车位农场那个
0: 抢车位。抢车位没什么印象，但是那个 QQ 农场牧场我倒是还挺
1: 有印象，
0: 挺有印象的。
1: 就那一系列那一段时间好像就是这种。
0: 对对对，其实要说到这个互联网，我最早接触互联网其实是2006年，那个时候我们学校，
1: 哦，你连哪一年都记得？
0: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一个什么类似于，就是在互联网上就是答题的一种活动，
1: 哦，
0: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
1: 还有啊，
0: 就是还有没有，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因为互联网刚刚兴起嘛，在学校里刚刚兴起，应该就是2005-2006年的那个样子，然后就学校就会选拔一些学生去参加这种就是通过计算机答题，它其实是一种以这个计算机联网动画的形式，然后让你去，
1: 哦，好前卫里，
0: 对，然后让你去参加答题，然后就是其实那个题也就是一些这个百科知识一样的，
1: 就是有点像那个原来央视什么王小丫主持的
0: 啊，对对对，什么开心词典，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有点类似于那种，对，它是通过在网
1: 互联网上
0: 做题的，就是类似于那种，
1: 哦，
0: 它有一套题库，然后你就是每个选手会给你分一套题，然后你就那个，
1: 啊，
0: 那个应该
1: 是
0: 我
1: 是现在就是那种互联网桌游的萌芽呀，
0: 就是我就感觉它现在就应该是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就是通过那个然后开始做题，
1: 哦，
0: 然后后来就慢慢接触什么百度 QQ 啊什么，
1: 嗯，
0: 什么什么的，后来高中的时候不怎么玩，到了大学之后玩的比较多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贴吧，人人网，
1: 对对对，
0: 还有
1: 逛逛帖子，
0: 对，
1: 就是有点社交类的，
0: 对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其实我还蛮喜欢逛贴吧。
1: 哎，说起来真的满满都是回忆哈。
0: 对，
1: 你说最开始哈，原来大家可能手机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联网这种概念，就是打打电话发发短信，很早之前。
0: 对，没错。
1: 后面手机慢慢能联网了，有了 QQ， 大家就是慢慢的用 QQ， 后面再研发了这个微信，用这样的方式去发短信，就可能现在很少很少有人。你除非收到那种什么广告短信或者订阅短信，
0: 对，
1: 你才会去回别人信息，不然一般都是发微信吧，我感觉现在发短信那个很少了，
0: 基本，
1: 哦，那时候还有飞信记得不，
0: 哦，记得记得，飞信大学的时候好像还用过一段时间的飞信，因为那个老师他发一些通知的时候喜欢用飞信，
1: 那其实也算是联网，飞信好像也是用那个网络数据而不是按短信一条一条来算，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我记得没错，反正大家其实说起来，曾经自己第一次上网应该都有满满的回忆哈。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网的时候是干嘛吗？是为什么去上的网呢？是看电视、看电视剧、下载音乐、聊天，还是说是因为玩一些小游戏，啊，
0: 对，就是你是第一次触网，你是在干嘛？
1: 对,
0: 对，
1: 可以来说一下啊。
0: 还有就是你觉得现在逛论坛和刷短视频，你觉得你更喜欢哪种感觉？
1: 因为现在真的就是有用了视频的这个方式哈，让大家可能能快速的去获取非常多的一个信息，很多人就会不太愿意去那个网站上面浏览，就包括什么呢，就是原来我其实也挺喜欢去逛一些，因为做汽车节目嘛，就会去逛一些那种汽车的论坛，就看看大家都是平常探讨一些车型什么样的问题。但是现在互联网的短视频多了，就是包括我自己可能有的时候好奇某一台车的什么特性，我都会在视频上面去搜，或有的时候自己去线下去看啊，这样子。
0: 对，其实说到这个逛论坛，虽然说我没有逛过论坛，但是我大学的时候经常会逛贴吧，也是因为大学实习的时候经常会刷一些贴吧去了解一些知识。其实我觉得现在刷视频，我倒不是说特别喜欢视频的内容，就是这个视频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话，我可能会停留个二三十秒，一到两分钟都没有，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但是我会在他的评论区停留很久。
1: 哦，我也是。
0: 对，我就
1: 其实
0: 有一种说有点逛贴吧的感觉。
1: 包括你现在不是有弹幕吗？
0: 对，
1: 有的不是评论区，就是发那种
0: 弹幕。

0: 对，
1: 就是你可以在刷视频同时，你不用点开评论，它上面那个评论就过去了。
0: 对，
1: 但是我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就是看到可能比较感同身受的视频，我就会打开评论去看看。其实真的跟逛论坛差，
0: 我觉得差不多，可能就是这个视频更多的是引起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
1: 对，就是视频成为了一个话题点，然后下面是大家的论坛。
0: 而且我跟我朋友其实分享的更多的其实不是视频，叫什么评论？
1: 有有有，我也
0: 网友的
1: 神
0: 评论，
1: 对对对，有的时候评论区真的比视频还精彩，
0: 真的。
1: 好，所以大家今天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来一波回忆杀，因为昨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大家都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啊，回忆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来一起回顾一下，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网是在干嘛吗？
0: 对，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这个历程，他说注册了一个 QQ， 没钱，学生上不起，99年的时候，他说网吧电脑还可以分为上网和不可以上网，还得等机子。
1: 什么呀？
0: 就是网吧里怎么还有不可以上网的电脑？
1: 那是扫雷吗？
0: 是专门用来工作的吗？然后这个南昌快速路豪赌，他说 QQ 第一次上接触网络应该就是 QQ， 他说八位数的 QQ 被盗了。其实我还有，我当时也买过，我当时花了应该是零七年的时候，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花了20块钱。
1: 那巨款
0: 巨款啊，20块钱，然后我买了一个那个
1: 一个礼拜的零花钱，
0: 买了一对儿 QQ 号。
1: 然后是
0: 就是当时所谓
1: 短号、靓号、
0: 八号、
1: 靓号，
0: 不是靓号，就是八就是八位数的，它是情侣号，这两个号码是挨着的。
1: 哦，
0: 你知道吗？
1: 那20块钱现在应该可值钱了。
0: 现在关键是那个号被盗了，就不知道那个号已经没有了。
1: 但被盗不是后面可以、那个、
0: 找不回来了，再找不。
1: 因为你太小的时候读书时期可能没有办法实名。
0: 对
1: 对
0: 对，那个时候就是哦，我觉得啊、哦，这个我们所说的学生当中所说的情侣号，就觉得哇，这个好洋气、啊哦。
1: 我先囤着。
0: 对对对对对。
1: 有没有伴侣是？
0: 以后可以跟对象分享一下。
1: 对对，可惜被盗了，这20块钱打水漂啊。
0: 嗯。
1: 平淡人生说，我第一次上网热门的就是 QQ， 那个时候还是电信拨号上网。对的，
0: 拨号上网是什么？
1: 就是我记得当时也是用笔记本去上网的，或者用家里台式上网，它是需要插一张网卡，然后你需要先拿那个就是它那个登录界面、登录你的
0: 手机。哦，大学我们也是这样的。
1: 对，然后那样才能连上网，连上网了之后你才能去使用。
0: 天哪，感觉时代变得真的好快啊！我就觉得大学离我其实才10年。然后就感觉这已经是
1: 好遥远了，
0: 好遥远了，就感觉、就是、
1: 变化也很多，
0: 感觉不像在一个时代一样。
1: 哎呦啊，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啊，就让大家感慨万分，
0: 是
1: 可以来一起互动一下哈。待会儿在这个滚动头条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这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日前公布，将于7月1号起实行。
3: 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的6月1号到6月5号。
2: 今年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近日最高检组织全国四级检察机关集中开展主题为“简爱同行，向阳生长”的第七届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活动。
3: 昨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
2: 水利部的消息，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6月。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涵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国家药监局数据，去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2021至2024年，分别批准47个、66个、92个、106个，审批数量连续5年增长。近5年共批准449个。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被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将会加速成为历史。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的实施要求。
3: 据了解，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到

0: 2029年已经下发。五月以来，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等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本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工作。
1: 继续来关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表示，五月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57.9%，同比上升5.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4.2个百分点，库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
0: 截至五月底，5月31号的晚上，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元，其中《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超过了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三名。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之下，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电影票根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暑期机票预订提前启动，市场热度显著攀升，毕业旅行、家庭亲子游成为出游的主力，出境长线游备受青睐，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七月出行高峰，北京直飞曼谷、吉隆坡的单程票价约1000元。截止到5月27号，国内往返欧洲的机票预订量增长超过81万张，同比上涨25%。
0: 6月1号呢，是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的日子啊！在6月1号的上午，在通车仪式主办地巴州和泾县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独山子、乌苏、库车等5个地州、7个县市全线通车。
1: 2026年东北超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赛事举办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重磅推出面向北京市民的优惠政策，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和有效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滚动头条继续来带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近日，江西省三免交通电子卡免费刷码乘车南昌通道开启，符合江西省献血条例第35条规定的无偿献血者，可通过指定平台申领电子卡，享受南昌地区公交、地铁免费乘车服务，切实感受政策带来的便民福利。
1: 我省公开招募先天性手足畸形患儿免费手术名额6到8名，将于2026年的7月10号至12号在南昌举行大型公益义诊和手术的救治活动，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号可以报名，报满截止。
0: 南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正式启动精英户考专项行动，通过专线接听、部门联动、数据监测和精准治理，为考生安心应考、全力逐梦保驾护航。本次活动将于6月3号周三的19:30到20:15开展，由南昌市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接听，部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
1: 济南镇市将投入339辆公交车、82辆出租车参与爱心送考。5月30号至6月6号每日的8时至20时，家长或考生可以拨打0798-12328预约热线，来一对一、点对点免费预约接送服务。
0: 6月1号开始，九江市正式终止敬老优待证的免费乘车功能。届时呢，广大老年乘客可统一使用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或者是手机的敬老码，免费乘坐市区公交车。
1: 为加大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浮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对各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了一批曝光，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遵守交规，文明驾车。
0: 上饶市将对外卖骑手及内部举报人提供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线索给予奖励。
1: 继续来关注，数据显示，景德镇凭借独一无二的瓷都文化表现尤为突出。2026年以亲子游的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大幅提升107%，成功跻身全国亲子游订单热度增幅最快的目的地前七。
0: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耳中的世界，音乐在文化中诞生。尽管音乐在形式上不断经历着演变或发展，尽管人类作为单独的个体或作为集体的一员，总表现出对音乐不同程度的接受力和感知力，对声音艺术的价值评价和观念形成总是可以超越时间维度，

为某一时代的审美体系所限。对音乐的聆听，无论是内心之声还是外界天籁，都能够引发我们内在状态的变化。这种共鸣使我们回归宁静、宽容以及平和的状态。或许音乐在文化中的诞生是一连串事件和过程完美融合的结果。聆听世界的声音，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识别哪些声音与人类紧密相连、共生共融，见证个体自我的回响在时空中回绕交叠，最终幸运地融入虚实之间。然而音乐始于何时？在这个问题的引导下，作者将带领我们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探索。从人类与声音的初次相遇开始，途经古代的两河流域、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帝国、以色列和中国，直至现代西方世界。作者以医学、数学、天文学、神话传说和信仰为棱镜，透视音乐如何经历数个世纪，始终作为知识和愉悦的不可替代之源，贯穿整个人类文明。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

0: 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来到了7:32，我们马上为大家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个半点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表现怎么样。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观察啊咱们今天的道路路面情况。今天阳光明媚的啊，这个道路路况呢也肯定啊这个非常不错啊，这个路况呢也不会这个跑偏到哪去啊。那现在的西环全线畅通，北一环流量这个轻松，东一环呢也没太大的一个要紧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就南一环可能稍微啊车流呢会高度集中在啊这个豫章台古堰啊这边的一个通行区域，但是整体来看南阳城区早间高峰目前不大具备挑战，行车状态良好啊。今天这周啊，这咱们其实差不多就要迎接这个高考了，所以说这咱们现在的路面行驶通行啊，那一切这个放归平静。而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这个晚上的时候晚间啊，那也要这个注意啊，控制一下自己想按喇叭的时候啊，这个最近呢大家保持清静，保持安静啊，这个让孩子们经历最后的一个复习冲刺阶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玉宁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88米，甘州市的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邵阳市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通行正常，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今天周二的这个早高峰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大家路面的所见所闻都可以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2: 对，欢迎大家随时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这种出行生活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投诉的，也是来可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交流，就是把您的这个想要投诉的内容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或者是那个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稍后的帮忙热线，我们差不多在三分钟之后嘛为大家开通今天的帮忙热线哈，8833-0011和8833-0022。
1: 来关注一下 QQ 给我们发来了一件这个好人好事啊，这个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什么会这么大呢？他说有人把共享单车乱停，有的甚至还停在这个路上挡路。他说这位美女杠杠的，必须点赞，目视他已经扶起了两辆电动车。
2: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如果说在路上看到有那种共享自行车或电动车被吹倒啊什么的，你们会去扶吗？
1: 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挺考验灵魂的，
2: 对吧？我之前可能没有扶过那个自行车电动车，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倒了一倒一片，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把它一个一个扶起来。但是我曾经也做过就是也比较爱管闲事的事情哈，就是什么，当时好像赶公交车吧，有一个人他可能那个早餐袋子那个袋塑料袋掉下来了，我看都从那个人手上掉下来的，我自己捡起来了，
1: 对，
2: 捡起来丢到了公交车的垃圾桶里。
1: 哎，是，就是这个还是真的非常热心的一个人，就是我也看不得就是别人随手乱丢垃圾，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帮别人丢捡起来。你像那个，
2: 我尤其是觉得什么哈，就是尤其是在那个高架上没有办法去帮别人捡的，我尤其是看那有一些就是那种保洁的人员，就是道路的清洁人员吧，他们有的时候靠在路边停好了车，然后人下车去把那个垃圾捡起来，我就觉得每次觉得挺危险挺揪心的，就是为什么有的驾驶员就不能管好自己的手，那垃圾就一定要在路上往外丢吗？你车里就不能备个垃圾袋吗？
1: 哦，这个我也很迷，就是我之前不是在节目上说过嘛，我就说那天我在朝阳大桥那边上早班过来，就看我前面那台车就是连续扔了三次垃圾，
2: 是吧？这种
1: 对连扔三次，我真的
2: 太没有素质了，这种简直是，
1: 哎，真的很气，我跟你说真的，这样的车主真的很想追上去，
2: 对，要在这里摒弃掉这些不好的行为，然后对为这种热心帮忙的行为，虽然说也
1: 对，
2: 我用管闲事这个其实打引号的嘛，对吧？就是有了这样的热心的人，他们可能才能让整个的城市环境变得更加好。
1: 没错，其实这位女士呢，这位美女哈，真的非常的这个心灵美，不光是
2: 身影都变得非常动人。
1: 然后虽然说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正脸长什么样子，但是真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 QQ 发来的这张照片为她点个赞吧。
2: 是的，
1: 这位在应该是在哪里啊？这看不清楚在哪里。
2: 看不出哪条路，哎，看不清楚。
1: 是看不清楚。
2: 看得出来吗？
1: 看不出来，上海路是上海路吗 ？QQ， 因为 QQ 经常出现在上海路，在这过马路的一个戴黄帽子的、背着黑色挎包、穿着绿裤子的一位美女。
2: 哎，你这么说，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彭桥路那边呢，怎么有点？像那个，
1: 猜不透了。
2: 往彭桥路出来那个地方，
1: 这个 QQ 可以来帮我，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
2: 对，当然今天还有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跟大家来一波这个回忆杀，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刚刚出门，还没听到我们今天在互动什么。我们今天是来聊一聊，就是你曾经第一次上网，
1: 对，你还记得是在干嘛吗？
2: 对。然后现在的这种刷短视频的形式跟以前，因为最开始大家可能上网都不是接触那种什么视频类的，都是那种文字，
1: 可能文字偏多。
2: 对，原来那种论坛式跟现在刷这种视频，你自己感觉你更喜欢哪一种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1: 然后看一下平台人生他说的，他说是他老婆刚开始上网最热衷的是某个论坛里的亲子网，他说然后通过那个论坛，
2: 那就第一次上网的时候已经有小孩了。
1: 对，应该是结了婚有小孩之后才开始上网。他说那个论坛和另外通过那个论坛啊，和另外一个家长创建了南昌市的 QQ 家长群，
2: 太牛了。
1: 而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现在啊，那个群还在，基本就是交流各个学校的信息，因为都是儿子同年纪小孩，然后分布在南昌各个学校。最牛的是那个时候各个学校的学霸家长基本都在那个群，知名度很高。哎，那我们其他的听友是不是也会有加到过我们平台人生的这个老婆家组建的这个群？
2: 我估计哈，就是现在在就是学龄期间，应该是不是每到一个学龄阶层，就是特别是读了小学读书之后， 是不是大家都会有一个群？因为我记得好像我们身边的同事，他们小学他们小孩在读小学，在读初中、高中，他们应该都有一些这种家长群，
1: 肯定会有的，
2: 就是互相交流一下，
1: 对，来探讨一下这个教育
2: 啊，
1: 对啊，我们这个怎么去搞好孩子的这个学习教育啊。
2: 嗯、
1: AQ 来说了，他说是在上海路的糖果 KTV 门口，看吧，
2: 哦、真的是在上海路。
1: 哎，对 QQ 还是有，还对 QQ 还是有点了解的。
2: 这么多年早晚高峰主持人不是白做的，给你点个赞啊。嗯，然后那个平淡人生啊，他刚刚说的那个事情。我正好就是在后面跟他说了一句，我说你真的算是本土亲子博主元老级。
1: 对对对，这个现在我觉得可以开号了都。
2: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哎，但是现在我想说，现在小孩多大了？是不是上了大学以后，这个群就慢慢可能不会那么聊天？
1: 他不是说现在还在，这个群还在吗？
2: 现在还在吗？他说了，
1: 估计是就是会有人不断的拉进来嘛、
2: 哦。现在那个群还在，他真的讲了耶。
1: 对。
2: 那还会再交流吗？就是过完了这个读书期间，
1: 就是还会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可能已经读完书了，会不会还去运营这个群？
2: 啊、嗯，因为我发现就是可能除了这种家长群，像咱们那种什么校友群啊、朋友群啊，你感觉好像确实也是每次到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就会有一些群曾经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突然
1: 就
2: 没有什么，就
1: 需要有一些这个群主维护嘛。就是需要那种能够带动气氛的那些人，
2: 而且也跟大家的生活有关。就是如果我在忙我的工作，在忙我的生活，就可能很少再去那个群跟大家聊天啊。
1: 对，没错。然后这个枪炮不能没有 Rose， 他说他第一次上网是打传奇，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游戏了。你玩过吗？
2: 我听过，
1: 我也听过，但是我没玩过。
2: 梦幻西游，
1: 梦幻西游我玩过。
2: 梦幻西游这游戏真的是经久不衰。我跟你讲，
1: 到现在还有人在玩，
2: 而且很多人养号，那个号都能买辆车了。
1: 对，很多值蛮值钱的那个号，
2: 都能买辆豪华车了。
1: 对，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玩《梦幻西游》？我第一次玩网游就是玩的《梦幻西游》
2: 啊，你也玩过？
1: 对，但是我就玩到了十几集吧，就没玩多久了、
2: 哦，
1: 然后后来就不怎么玩了。
2: 嗯，现在还有一些人，我弟弟就是每次就是可能放假有的时候回家，我还看到他在打开那个游戏。
1: 哦，这个游戏真的我觉得还是蛮经典的。
2: 我也不知道那个号现在能值多少钱，好像是玩的越久，它那个越值钱似的哈。
1: 对，因为它会有一些这个装备嘛，
2: 嗯、
1: 就是
2: 我第一次玩那个电脑。游戏好像是那个跑跑卡丁车吧，就是联网游戏。
1: 哦，这个也非常的经典的一部游戏。
2: 现在还有吗？我记得那段时间什么跑跑卡丁车，那个
1: 劲舞团，对，
2: 街头篮球，
1: 这个没玩
2: 过，都是那个时代好像特别火的那个。
1: 对对对对，没错，
2: 网络游戏
1: 应该就是我们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特别火的一些游戏啊。
2: 哦，
1: 好，今天我们聊到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第一次上网啊，这你记得是干嘛吗？可以来说一说啊、您当年这个逛论坛啊，和现在这个刷短视频，你更喜欢哪种感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大家可以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互动聊天。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7点46分了，我们继续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5: 菲菲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了解关心的是现在路面的出行分布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早间高峰的话还是这个十分的这个踏实啊。那现在来看的话，路况的车流完全不需要担心啊。这个西一环啊，这个快速路，包括南一环九州高架桥啊，其实车多的点位呢非常这个局限在小部分的这个交通节点，绝大多数的司机朋友今天呢都是兴高采烈出门啊，行驶状态呢都完全可以保证，连昨天。

0: 现在都还在正常的范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石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星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在九江的前进东路西往东拥堵409米，赣州市的福寿路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31米，上饶市的武三西大道西往东拥堵399米。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反馈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2: 对，那这儿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在我们的路况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孩子的教育啊，其实孩子的教育其实真的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时候要
2: 多
1: 下功夫的，多
2: 积累，多关注。那之前我们有一个非常口碑好的一个培训，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个最强大脑的速记特训营，在这个暑期又要开班了啊。
1: 对，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前面的学习过的孩子呢，记得回来免费参加这个
2: 复训，
1: 免费的复训。我们都知道最强大脑节目当中呢，很多这个天才少年展现了他们惊人的记忆能力和运算的能力。其实天才呢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那么电视节目当中这样的天才其实也并非是生而就会，他们也是通过特殊的训练以及外人不知道的这种记忆的方法，向大家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记忆的画面。
2: 对，如果大家家里正好有8到18岁的孩子，正好又是在暑期放假的这个时间啊，大家长们呢也可以选择给孩子们报名参加一下这个世界记忆大师孙涛老师团队推出的最强大脑速记特训营。他会用7天封闭训练，让孩子学会受用一生的高效学习方法。因为锻炼记忆力这个问题哈，其实是在我们的学习当中，不管是哪一门科，
1: 对，
2: 都能够有帮助的东西。
1: 没错，这个方法就真的是非常好用。
2: 啊、
1: 2分钟可以记一篇古诗词，5分钟记一篇文言文，满屏幕天文数字现场记忆，这些看似是天方夜谭啊，但是经过训练，你的孩子一样可以做到。
2: 是，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啊，进群来添加李老师的微信。要缴纳一个9.9块的一个预约费用啊，就可以享受到这一周五或者是这一周六的一次速记特训营的公开课。你要知道这一趟公开课其实非常值钱啊，但你现在只要花9.9块可以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抓紧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最强大脑这四个字就可以咯。关于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大家要随时关注路况信息啊。那现在6月份了，天气很多变，就是经常也会忽冷忽热的，或者是有的时候你自己进出空调房也是那种忽冷忽热的状态啊，这就是慢性咳嗽的易发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李兰提醒，如果说您或者是家人有慢性呼吸道的问题，就要注意及时适时的去增减衣物，避免冷热空气刺激我们的气道引发咳嗽的反复，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3: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

0: 安全第一。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3: 嗯
2: 啊，有任何的路面通行的情况啊，大家也都可以来及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3: 对，当然同时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聊聊您还记得你自己第一次上网的时候都是干嘛吗？
2: 嗯，没错、
3: 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回忆一波。有很多朋友在聊啊，说丹尼尔说，他说我第一次上网是在同学家，那个时候 QQ 的前身 OICQ
2: QQ 还有前身
3: 吗？这么考古吗？ QQ 都有前身，
2: 这
3: 我还真不知道。
2: 这应该是更是资深网民。
3: 他说那个时候刚开放注册、
2: 哦、
3: 我当时注册的是七位数的号。
2: 哦，那更厉害了。
3: 我同学早一天是六位数的号码。
2: 好像哇，
3: 你那真的是，这是
2: 你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位同事，他的 QQ 号好像就是六位还是七位，
3: 那就真的是刚开始发开放注册的时候注册的。哇，
2: 对，没错。然后大郭他说是玩红警、这也是一个款非常经典的游戏。
3: 什么呀？
2: 红警。
3: 那是什么类型的游戏？
2: 打枪的。
3: 那不是 CS 吗？
2: 就差不多。红警好像是那种，它应该是、是那种，就是我如果没记错，没有记忆错乱的话，应该就是那种排兵布阵的，类似于有点经营再加上那种作战的那种游戏。
3: 需要政策，就是需要那个策略的。
2: 对，你要组建自己的这个军营啊、要有自己的这种这个军队啊、设备啊什么的，然后来做来进行这个双军的对阵。
3: 好，来插播一个路况。马路放大镜刚跟我们说到了，在昌东大道北往南的方向，爱西湖三路这个地方发生一起刮擦事故。目前来看，从他的视频、还是视频，我想感叹一下，真的拍得太好看。
2: 对，
3: 那滤镜加的
2: 就真的很像城市 vlog。
3: 然后那两辆车刮蹭是占了中间的两股车道哎，现在
2: 没错。
3: 目前看车流量很大的，然后大家都在纷纷绕行，估计也会对这边的通行效率造成影响。大家注意一下，是在昌东大道的北往南爱西湖三路发生了一起刮蹭事故啊。
2: 哎，是啊，更多路面通行，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情况，之前呢有听友跟我们反映，就是说，在南昌县这边的莲塘大道莫山立交啊，早高峰的时候有无人驾驶快递车，就导致这边拥堵特别的严重。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是反馈给了辖区的交警，他们表示会对这个无人驾驶快递车所在的公司啊，来协调一下，避开早晚高峰的时段。那最近有没有走到这个莲塘大道莫山立交这边的朋友，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善呢？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
3: 对，你如果早晚高峰还有遇到，可以跟我们来多多反馈一下啊。当然，就是其实回忆杀嘛，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互联网挺方便的，是吧？就是你可能通过视频游遍了世界各地，但是我真的觉得出去旅游这个事情哈，真的不是说你从屏幕就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同身受的。
2: 是的，
3: 真的是要去实地看一下，
2: 一定要走出去。
3: 对，尤其是一些非常辽阔的地方。如果说有的地方远，太远了，你怕自己规划不好行程，我觉得跟团玩确实非更加的轻松省心一些。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几条1054现在在暑期之前主推的线路哈。首先性价比超高的内蒙古，我们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包含您往返机票，包含您所有游玩呢、吃住行的这个费用，只要每人3380，五天啊，绝对是让你有非常丰富的体验。
2: 而且是这个双飞啊，真的这个性价比
3: 超
2: 高。超
3: 高，因为你除了内蒙古，很多人说就是去看大草原啊，五天天天看大草原不腻嘛？是这样的哈，我们在呼和浩特的这一趟行程，它除了有草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 响沙湾的那个沙漠的体验。我最近正好还刷到响沙湾他们那个酒店，
2: 对，
3: 在自己直播，很贵的，都将近快四位数一晚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有这个草原策马的体验，有响沙湾的滑沙呀，那些沙漠的游玩项目，然后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呀，蒙古的专属牧场的体验。

0: 等等，还有很多特色美食。你想想啊、这四个晚上，一晚还是给你安排住在草原蒙古包，然后还有三晚是携程的三钻酒店，一共才3380，
1: 没错，
0: 还包含您机票哦。
1: 对，整个的出行体验是非常好
0: 的，
1: 因为我觉得出去玩就一定要有这种互动式的体验，
0: 是的，
1: 然后包括一些娱乐项目的体验，这样的话你整个的行程才会更有意思。
0: 你不可能就只拍照，
1: 对
0: 吧？对，因为拍照也好看，
1: 只看风景啊，
0: 也得沉浸式的玩，
1: 只看风景。
0: 对
1: 对
0: 对， 对、现在5月25号到6月15号的班期是目前3380这个价格哈。如果你想要暑期出发，或者是想要私人定制团的话，也可以详询客服，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对，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是特别适合带宝宝一起去的啊。
0: 嗯，
1: 如果说你想自己出去的话，想要一个长一点的线路的话，那这个线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您现在去出游的，尤其是适合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啊，我们的小情侣们之间啊，
0: 年轻人呢、
1: 对，可以
0: 想要放松心情的，
1: 没错。可以去一下这个独库伊利的我们这个双飞八日游的路线。
0: 刚刚我们还说到6月1号那边独库公路开放了，
1: 开放了，
0: 所以我们正好是赶到独库公路开放第一波、现在。
1: 哎，是的，我们这次是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啊，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
0: 嗯，
1: 可以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像雪山啊、草原、森林，可以一键解锁，一天之内你让你体验四季。感受从那种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像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唐布拉百里画廊啊、养女峰雕像啊，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包括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帆船的环湖旅拍、都是直接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蓝宝石的湖面真的是让你浪漫到尖叫，前两天我的朋友还去拍了这个赛里木湖，真的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
0: 他上周末应该还没走独库公路呢，现在都等于说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全部能体验
1: 到，都可以去。
0: 八日有很多人说会不会很贵，是不是7000-8000？因为了解过这个非独库那条线的旅游路线双飞这种往返的话，你都知道一般来说旅游团报价都是在7000-8000或者是更高，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价格是每人6699起，
1: 对，6699起、
0: 给大家特别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哈。
1: 对，而且我们是双飞哦、
0: 平
1: 时这个价格可能你最多也就是做个普通的卧铺，
0: 因为新疆是这样的，你一次根本玩不够。我们之前就是有去过禾木的朋友，去过这个南疆那边的朋友啊，就是这一条独库的线路呢，其实你还可以再额外再安排一次，就是真正把它那边那个童话般的一个景象又尽收眼底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一次呢，像全程都是携程的四钻酒店，还有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可以让大家躺平式的旅游。那么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都是一价全含的，玩的轻松又自在。我们的班期呢是6月11号和20号，每人是6699元起，在我们的微信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情，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占位。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玉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 期货。